0: 1870-7579-8553，1870-7579-8553。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6月22号，农历的5月初8，今天是周一。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就过去了啊。在昨天的16时25分，我们也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今年的龙舟水也进入了尾声，随着夏至的到来，河源又进入了熟悉的高温天。目前河源各县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市气象台就预计在未来几天，河源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超过35度，请注意防暑降温。21号到24号，我市的天气整体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多对流性雷阵雨，全市最高气温将会攀升至35度左右。具体来看的话，今天到明天是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到了24号周三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虽然现在龙舟水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前期啊，我们河源经历了多轮的强降水，所以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地质灾害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气象部门在这儿提醒大家，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包括多重灾害叠加的安全隐患是不容小觑的，市民请不要前往山区啊、河道啊、低洼积水地带游玩和逗留。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听过一个关于牛和鹅的说法，很有趣。牛朝前走时常常低着头，即使为耕种立下功劳，也始终功成不居，低调谦逊。而鹅因为眼睛结构特殊，看什么都偏小，所以它们走路时昂首阔步，就算面前遇到劲敌也一往无前。这两种动物的心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样值得借鉴。毕竟谁都有过巅峰时期的风光，也有过深陷谷底的落寞。学学牛和鹅，顺时低下头谦虚点，背时昂起头自信点，心态好了，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眼科医生最痛恨的伤眼习惯，饭后立刻让孩子写作业，看似高效，实则损害视力。餐后血液集中供应胃肠道、眼部和大脑供血不足，此时近距离用眼容易导致睫状肌疲劳，长期如此容易诱发假性近视，进而发展为真性近视。餐后30分钟至一小时内尽量避开近距离伏案学习。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伤眼习惯，眼睛干痒无意识经常揉。眼睛干痒时揉眼虽然能暂时缓解，却因为机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越揉越干，越痒越红。手上携带的细菌病毒还可能会引起结膜炎、麦粒肿，增加感染风险，反而加重眼部的不适。眼科医生最想让你改掉的伤眼习惯，随意用滴眼液洗眼液。一些网红滴眼液宣称缓解疲劳、去红血丝等，但是功效暂时且治标不治本，长期使用反而损害眼睛的健康。洗眼液会破坏泪膜和眼表微环境，眼睛有自净的功能，日常不需要冲洗。眼药水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紫金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将绿色基因深植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从深山珍稀植物的繁育回归到绿色产业的蓬勃兴起，紫金在守护好生态家底的同时，奋力探索点绿成金的转化路径，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群众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绿色引擎。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内，紫纹兜兰种质资源谱静谧林下，被誉为紫霞仙子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紫纹兜兰正茁壮成长。科研人员正在对已定植的1000多株紫纹兜兰苗开展日常管护和监测。这片生机盎然，来之不易。紫纹兜兰对环境要求极高，野生状态下结实率极低，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保护区着力攻克人工授粉等一系列技术瓶颈，成功把紫纹兜兰结实率从原来的不到3%提高到30%以上。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业高级工程师李玉峰：
4: 因为它长在深山密林里面，我们要多次的进去监测，通过长期的监测啊，就掌握它的最佳授粉的这个窗口期。然后它这个紫纹兜兰的花粉团粘性比较大，它的核蕊柱又比较脆弱，所以我们在对它进行授粉的时候，要用那种工具啊，非常非常轻柔的操作。
0: 珍稀物种的安居正是该保护区推动动植物保护与生态恢复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保护区持续深化监测体系，摸清生物多样性家底，依托人工扩繁与野外回归技术，让珍稀植物重获生机。数据显示，保护区内野生维管束植物增至1183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增至235种，昆虫记录达1414种，还发现了河源锦菜、紫金短柱茶、白犀林蚁甲三个新的物种，大包山茶也成功完成了全球首次野外回归。广东紫金白犀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林业高级工程师李玉峰：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珍稀濒危植物就地保护与野外回归工作，加强有潜力的乡土植物推广应用，同时深入结合科研监测成果，深挖乡土植物文化和生态文化，做强做活我们自然教育，为广大人民群众

0: 提供丰富的沉浸式的可感知的自然与生态体验。
1: 优良的生态环境不仅孕育了珍贵的物种基因，也滋养出独具特色的绿色产业。紫金县将生态优势与资源禀赋有机结合，推动茶产业从规模种植向茶旅融合发展转型，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发展路径。黄花庄园文旅基地正是这一转型浪潮中的典型代表。依托连片生态茶园，黄花庄园精心打造了茶旅融合基地，让一片片绿叶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
2: 我们设置了涵盖采茶、制茶、茶艺这一些茶室体验，以及我们国家级非遗紫金花槽系、客家擂茶制作、宋代点茶体验等的非遗课堂。而且我们还会安排孩子走进山野。总的来说，就是把游学思、见物用贯穿到我们整个研学课程里面。
1: 从卖茶叶到卖体验、卖生态，这种以茶促旅、以旅兴茶的深度融合，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黄花庄园年接待游客及研学人员超50,000人次，提供了不少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村民们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基地务工挣薪金，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广东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
2: 我们想继续扩大连农带农的覆盖面，一是把研学的路线延伸到村里，二是设计更灵活的一个分红机制，让村民不仅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还能够通过闲置的房屋、土地，甚至是手艺作为资源，成为事业发展的合伙人。
1: 展望未来，紫金将持续夯实绿色发展底盘，拓宽两山转化通道，高标准推进绿美紫金建设，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推动生态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创新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让空气变现、绿树生金，奋力打造绿富双赢紫金样板。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5: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6: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

0: 和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各个彩票的开奖情况。首先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红球呢是03、06、08、14、26、27，蓝球呢是08。全国一等奖共中出11注，单注奖金581万1271元，其中呢广东中出了1注，二等奖全国共中出216注，单注奖金165258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585。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1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2026年6月13号凌晨，龙川县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深夜生死营救，多方救援力量联动协作，成功救下一名落水女子，用勇气与专业筑牢生命防线。当天凌晨0点55分，龙川县老龙镇东江一桥江面突发险情，一名女子意外落水，在湍急的江水中岌岌可危，情况万分紧急。正在附近休整的龙川蓝天应急救援队队员黄家明、邹福强听到岸边传来急促的呼救声后，立即赶往了现场。龙川蓝天应急救援队队员黄家明说，当时已经是凌晨了，我们听到岸边有人一直在喊救命，就赶紧跑过去看，到现场后发现一名女子飘在江里，离岸边有一段的距离，情况挺危险的。事发水域救援条件比较复杂，落水点位于东江航道中央，距离岸边较远，且水深超过12米，堤坝与江面的垂直落差高达7米，再加上夜间光线不足，水流较急，救援难度极大。队员们一边组织群众抛投救生圈，一边迅速准备救援装备，在公安民辅警的协助下，黄家明穿戴好装备跃入江中展开救援。他说，我下水之后发现水流比想象中的还要急，那名女子已经没有意识了，他当时就想着要赶紧把人救上来。游至女子身边时，黄家明发现其已经出现呛水昏迷的症状，他立即为其套上救生圈，并托举着女子向岸边转移。黄家明回忆道，我们往回游的时候光线很暗，水流很急也很冰冷，那里还有很多的绳子会缠脚，往回游的过程中我们的脚都被缠住了，我先帮他解了绳子，把他往岸边推，然后我再把自己的绳子解了之后，接着把他带回岸边。岸边早已做好了接应的准备，龙川县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迅速架设伸缩梯，固定救援绳索，搭建起稳固救援通道，和江中的救援人员默契配合，接力施救， 成功地将落水女子和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上岸，并第一时间交由医护人员进行救治。黄家明表示，看到她最终平安上岸，心里也是特别高兴。换作任何一名队员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龙川蓝天应急救援队长期参与防汛抢险、水域救援、应急保障等公益救助工作，是龙川县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龙川蓝天应急救援队副队长刘庆军介绍道，作为一支公益应急救援力量，我们始终坚持24小时备勤制度，确保遇到突发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此次成功的救援离不开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密切配合。接下来，龙川蓝天应急救援队也将持续加强队员们的专业技能训练，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更好地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向所有义无反顾的救援人员致敬。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和平糍粑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客家民俗文化与乡愁记忆。近日，在和平县本地特色餐厅内，传统手工制作客家糍粑的工序完整呈现，从糯米浸泡、蒸制到捶打、煎制，每一步都延续古法，让食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走进特色餐厅，浓郁的米香扑面而来，客家糍粑的传统制作工序正在有序地进行。工作人员先将提前浸泡过夜的糯米清洗干净，整齐地放入蒸柜中。经过2个小时的蒸制，糯米粒粒分明，饱满软糯。蒸好的糯米趁热被迅速地取出，尽数倒入古朴的石臼内。两名工作人员默契配合，手持木锤反复地用力锤打，力道均匀且配合默契。原本颗粒状的糯米在捶打下逐渐变得绵密柔韧，米香也愈发浓郁。特色餐厅负责人罗小晴：
2: 我们原祥的糍粑是采用上层的糯米作为原料，将糯米清洗之后浸泡过夜，等到第二天将浸泡好的糯米放入蒸柜里再蒸2个小时，把糯米蒸得粒粒分明，趁热倒入石臼当中，经过2个人的协调反复捶打，直到我们的糯米变得逐渐的绵密柔韧。
0: 捶打完成之后，将糍粑团巧手揉捏成规整的造型，随后将成型的糍粑下入油锅轻炸定型，再转至小锅慢煎，同时加入适量的糖汁，让糖香和米香充分的融合。煎制好的糍粑色泽金黄，香气诱人，热气腾腾地端上桌。地道的手工客家糍粑凭借软糯的口感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不少市民特意带着家人前来品尝，找寻记忆当中的老味道。大家对这份手工制作的美食赞不绝口，纷纷表示吃出了童年的感觉。食客黄女士：
3: 手工糍粑呢，软糯香甜，刚才我吃起来的时候都拉丝了，很有嚼劲，所以这个周末也带家人一起过来这里品尝这里的手工糍粑，家人都很喜欢吃。
0: 小小糍粑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承载着客家文化的传承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坚持传统手工制作，让这份老味道得以延续，也让客家民俗文化在烟火气中代代相传。特色餐厅负责人罗小晴：
2: 我们的糯米糍粑坚持传统手工制作，保留了糯米最本身的香气，每一个糍粑都包含着匠心，口感 软糯而不粘牙，甜而不腻。糯米糍粑意味着舌尖上的传承，记忆当中每当逢年过节或者家中有喜事。

0: 祀的时候都会做糯米糍粑，因为糯米它本身就代表着五谷丰登，所以糯米糍粑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代表着我们百姓对富足生活的期许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8: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8: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8: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9: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0: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0: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 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1: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时间来到了8:35，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的环节，和大家关注大量的简短资讯，陪伴大家的上班路。首先呢是河源方面的消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像包粽子、赛龙舟、山林徒步集卡等等啊，在整个端午假期，我们河源市的各景区、各文化场馆的特色活动也是陆续上线，浓情端午好戏连台，请广大的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端午的韵味和客家的风情。端午假期也正值我市龙舟水的时段，水域的通航、渡运出行以及旅游船舶安全风险持续攀升。那么在整个的假期，包括假期之前哈，河源海事局都全面的压紧压实防汛备汛的责任，精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汛期水上安全防线。另外在端午佳节，大家是不是也看了这场比赛的粤超第七轮的赛事，河源队主场迎战惠州队，最终是以0-0握手言和，所以目前河源队的战绩是2胜2平2负，仍然位居东区的第六位。在这儿有一个活动的预告，7月11号，查了一下也是周六，从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万绿湖景区的游客中心广场，这是地址啊，一场集音乐狂欢、客家宴席、创意集市、潮流运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派对即将激情开启。这一次我们不止听音乐，更要在这个湖光山色当中听音乐、吃音乐、玩音乐、玩在音乐啊！本次音乐季的舞台是从下午的3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将率先被大湾区和本土实力乐队彻底点燃，音浪不停，精彩不断，然后在这个7个小时里面无冷场的轮番炸场，而且这次还邀请了大湾区的一些歌手。这个活动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活动的详情，而票务的详情也请关注官方的宣传。再来说一下整个假期我们各县区的一些情况。那么在2026年龙川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端午主题活动也是近日举行，在他们县的汇龙体育公园开启了。这个活动也是融合了非遗展演、好物展演、民俗互动等等形式，通过搭建非遗展示的推广平台，让客家非遗走出展馆，走进大众的生活，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客家民俗的魅力，后指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另外在和平的林寨镇也上演了传统的龙舟竞演、地道美食集市的文化盛事，和以往单纯追求速度和进度不同，这一次是更侧重于传统技艺的展示和乡土风情的沉浸体验。所以不知道大家的端午假期是如何度过的。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广东省联汇科技有限公司项目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工大道东侧科技三路北侧，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这个项目的总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6万多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移动厂房和宿舍楼。而按照工程的进度，这个项目将于今年的11月底建成交付使用。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赣深高铁河源东站是江东新区融入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的第一站，在端午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大幅攀升。为擦亮城市门户窗口形象，河源东站完善地下停车场配套，落实车流分流、专人疏导、分区管控这三项硬核举措，全方位优化站区的交通组织，全力保障广大旅客顺畅舒心出行。
2: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3: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4: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5: 安静聆听，
3: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6: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据外交部网站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奥地利外长赖辛格将于6月22号至26号访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就指出，6月21号一直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而在未来3天呢，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其中没有广东啊。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12时到14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的统计，在端午假期的3天里，19号到21号这3天啊，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呢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在6月21号，就是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社交平台更新了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近期在天宫空间站新一轮的工作以及生活情况。而更新的视频介绍说呢，端午节是神舟23号乘组在轨迎来的首个中国传统节日。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的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1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2: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4: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安静聆
3: 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5: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广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广赣高铁开通运营，进入收官冲刺阶段。目前铁路12306平台已经开放了湛江北站到佛山站、茂名南站至佛山站高铁班次的查询权限。昨天记者从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到20号的24时，端午节假期的期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整关的通关的整体顺畅有序。假期期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此外，端午传统文化深度圈粉外国旅客免签政策红利持续的释放。数据显示，该站累计查验的入境外籍旅客超2万人次，同比增长。

涨35%，而来源国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在6月19号，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挂网发布。广东将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并要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南方网的消息，亚信国家职工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到7月4号在广东广州举办。这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框架下首次举办的国际性职工技能赛事。来自20多个亚信成员国以及部分观察员国的技能能手将会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与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正式近日的签订了合作协议。广州首家山姆会员商店单层标杆店落地花都区。澳门特别政府治安警察局发布的消息，那么截至到20号的16时，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此外，今年的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就是单日啊达到了24.8万人次。记者从广州交警处获悉，世界杯开赛期间，广州交警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夜间摩托车、电动车翘头炸街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共查获11名违法人员，其中行政拘留10人，刑事拘留1人。近日，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每晚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直播电商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交易规模成功突破6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0%。行业从粗放式流量竞争转向高质量精细化发展，已成为驱动线上零售的关键增长引擎。昨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第29题展板2内容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云南省教育厅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相关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调查。目前已经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分管领导、命题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进行停职检查处理，同时对命题组组长及成员开展严肃的追责问责。出题都出错了啊。昨天的消息，近日关于福耀科大各院系逐步自负盈亏的话题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对此呢，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学校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而是鼓励院系依托真实的产业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同时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自我造血能力。在21号凌晨1点多，一头从马王堆海鲜市场逃出的受惊公牛，在长沙的万家丽广场附近街头横冲直撞。不过当时也是晚上一点多，凌晨一点多了啊，但是也将连将2名男子顶倒在地。附近的商户说，这个牛原来准备是被屠宰时受惊窜出的，没有人牵制，狂奔当中多次撞人。记者从当地警方处获悉，在

0: 尝试观测哈，有这方面爱好的，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一般的像这种天文现象啊，是真的可遇而不可求的这种感觉。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最佳影片。张颂文凭借电影《纸和藏谜》获得最佳的男演员奖。好，再来关注这个消息，说是无线电爱好者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信号，和对方通联之后立即报警，怎么回事呢？近日，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小珠山山脉，一名17岁的少年独自进山徒步的时候被困了，消防员联合民警等救援力量到场救援。幸亏有这无线电哈，被困的少年他的手机电量耗尽了之后，在危急关头，他凭借随身携带的业余无线电对讲机，连接中继台之后呢，发出求救信号，被无线电爱好者收到并协助报警。就正好这个无线电爱好者他也在接收信号。因为难以获取少年具体的被困位置，消防员是联合景区的工作人员，结合线索研判其所在的大致范围，并且利用无人机巡查喊话，听声辨位，在确定最佳的进山通道之后，就开展了这个搜救。而在搜救过程中，被困少年的无线电对讲机也彻底的耗尽了电量，消防员只能依靠无人机画面和山地救援的经验摸索前进。好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艰难寻找，消防员终于在半山腰处发现了这名17岁的少年。仍然提醒大家，山区地形复杂，天气多变，手机信号盲区多，大家切勿独自进山，更不要贸然穿越没有开发的野路和险路，而出行之前呢，规划好线路，并且告知家人的行程。
1: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2: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G 组第二轮当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当地时间21号，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谈判团队一名成员透露，有关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草案已经最终定稿，并补充说豁免将很快发布。有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行政程序已在卡塔尔代表团的参与下进行。伊朗方面发布的消息说，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团呢，因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离开谈判地点。另外，据知情人士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导致美伊在瑞士的会谈暂停，并使谈判能否继续进行蒙上了阴影。而此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说，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打击。高盛在最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表示，将2026年年中黄金价格预测下调每盎司500美元，因美联储今年料不会再降息。该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将12月黄金目标价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近年来，这家华尔街巨头一直是黄金市场最坚定、最高调的看多声音之一。这一次下调黄金目标价，标志着该行基调出现了轻微的转变。据英国方面21号的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好，看一下时间，8:58，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3: 早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八。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6: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6: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鲜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8: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4: 亮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秋彩浪，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8: 我爱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喜欢
11: 我喜欢你，
12: 我喜欢你，
13: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7: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4: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到昨天21时，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达3.92亿元， 总观影人次超1058万，总放映场次144万。广东端午档票房超6300万元，总观影人次超167万，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票房占比达16%，较去年端午档票房占比15.1%有明显上涨。广东省水利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全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水利工情安全可控。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于昨天18时结束水利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球场 H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世界杯的首胜。同组的佛得角2-2战平乌拉圭。两轮过后，西班牙4分，乌拉圭和佛得角同积2分，沙特1分。末轮，西班牙和乌拉圭正面交锋。在G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本场比赛，比利时边卫恩格伊吃到红牌被罚出场，伊朗队塔雷米的进球被判越位。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14: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冠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冠腹贴塑替花缠枝花卉纹，冠底刻画玄纹和贴塑梯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6: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4: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5: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m it.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聊个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7: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6: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7: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浅浅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端午小长假，我市节日氛围浓厚，温润天气催热了轻松惬意的短途慢旅行。市民和游客告别赶路式打卡出游，更偏爱沉浸式慢节奏的近郊驻留度假。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出游成为假期主流，全市文旅市场稳中向好，暖意十足。富德起家巴伐利亚庄园、春木园小镇以及玉林门温泉度假区、叶园温泉度假区等点位人气持续走高，一站式的住宿休憩、温泉康养、趣味亲子体验组合产品广受家庭客群的追捧。端午假期，和平村超、粤超河源主场赛事精彩不断，临战古镇龙舟展演劈波竞渡，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赛事双向出彩，热闹的赛事氛围不仅点燃了本地群众的参与热情，更吸引惠州等地球迷组团观赛打卡，打破以往依靠自然风光引流的单一模式，为县域文旅开辟新路径，引流聚客。近日，2026年龙川驼城徒步定向赛在驼城镇鸣笛开赛，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齐聚千年古城，在徒步定向中感受运动乐趣，沉浸式领略古意龙川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秀美生态风光。日前，为扎实服务百千万工程，我市首个无人机消防实战应用体系建成并投入使用，落户东源县。依靠空地联动巡查，快速应急响应，推动智慧消防覆盖城乡全域，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年以来最强一轮暴雨过程结束，区域高温天气逐步凸显。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至后天，我市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多对流性雷阵雨，全市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5度左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的紧张记忆，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但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6: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8: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1: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6: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11: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2: 政协委员直播间，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3: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6: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说到农村风貌，过去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是房子怎么盖、路怎么修、污水怎么治理，这些都是硬件。但是今天这个提案的内容呢，跟大家伙聊的不一样的角度，
2: 是乡村的软实力，或者说是一种更浪漫更温情的乡村建设思路。今天带来提案的市政协委员、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小燕带来的提案标题叫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魅力乡村，不讲钢筋水泥，他讲的是一湖碧水一段姻缘。他想聊的是能不能在万绿湖边上让新人领证，这个听起来有点跨界，但这个提案背后的逻辑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关注一下。
14: 我撰写关于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的提案的缘由是，我发现随着结婚登记可以全国各地通办，这一政策不仅便利了新人们登记，也助推了旅行结婚和目的地婚礼的兴起，网红打卡点和婚旅融合模式兴起。比如山东日照东港区依托海洋、森林、花海、山岳、古城等旅游资源，深入挖掘爱情文化元素，开发旅游加婚拍、目的地婚礼等新产品，培育了恋上阳光海岸、且拥青山入怀等一批婚恋文旅场景。再如广西柳州依托公园、景区、街道等，打造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婚姻登记场所，扩展婚旅经济的新空间。而万绿湖是河源市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旅游名片，被誉为华南第一湖，优美的山水景观使其成为旅客和新人心中的浪漫圣地。特别是万绿湖景区获评 5A 景区后，具备打造特色婚姻服务与文旅结合的新优势。我认为在万绿湖的重点景区设立婚姻登记处和婚姻见证点意义重大。一是提升公共服务温度，将婚姻登记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打破传统登记场所局限，不仅能够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婚姻生活的仪式需求，还能增强服务的人文关怀，让登记过程更加温馨和浪漫。二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婚姻登记点本身就是极具吸引力的网红打卡点，可吸引新人及亲友团队在景区消费，带动摄影、酒店、餐饮、婚庆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良好的婚旅经济链条。三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万绿湖的生态加爱情元素与浪漫河源的城市形象高度契合，打造差异化婚旅 IP。 通过建设特色婚俗文化地标，有助于擦亮城市名片，提升河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觉得一是在景区设立特色婚姻登记处，可在万绿湖的重要景区核心区域选定一处文化氛围浓厚、交通便利的地点，建设融岭南风格与生态元素于一体的婚姻登记大厅，既保留传统登记的庄重与规范，有凸显景区的独特魅力。二是打造婚姻见证点和仪式场地，在湖畔、观景台、湖 破特色小岛设置爱情见证广场，为新人提供婚礼仪式、周年纪念、爱情宣誓等场景化服务，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三是推出婚旅套餐服务，联合景区酒店、摄影机构和婚庆公司，开发涵盖婚纱摄影、湖上游船、特色宴席、生态民宿的一站式服务套餐，实现便利化服务与综合消费的双提升。四是融入数字化与新媒体传播，依托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打造万绿湖爱情地标 IP， 设置特色打卡装置，鼓励新人分享登记和见证体验，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效应，提升知名度。五是强化安全与秩序保障，在营造浪漫氛围的同时，完善人流疏导、交通组织和环境保护等配套措施，确保婚姻登记与旅游活动安全有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我认为在万绿湖的重点景区设立婚姻登记处和婚姻见证点，探索公众服务加文旅融合的新模式，将婚姻登记、婚庆服务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功能，丰富景区文化内涵，还能更好地推动我市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助力我市建设环万绿湖湖泊绿色发展区，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书写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5: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市政协委员、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小燕带来的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的这个提案。一湖碧水见证爱情，这是一件浪漫的事，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说，这个提案关注的不仅仅是浪漫，它是一种公共服务思维的转型，也是一种城市品牌建设的探索。当乡村建设的事业从面子走向里子，从管控走向创造，美丽乡村的内涵才真正开始变得丰满。感谢蓝小燕政协委员带来的这份提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13: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5: 接下来关注政协要闻。6月15号到18号，市政协在嘉应学院举办河源市政协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工作，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专题培训班。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于其豹、谢新天、谢红英、韦瑞辉、温兴华参加培训，嘉应学院校长曹建忠出席开班式。此次培训班围绕政协履职实际，课程安排科学紧凑，学习内容丰富多样，既开设有以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和当前国际形势热点问题分析，增强“十五五”发展信心等专题讲座。 还组织学员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赴梅州市南孚金柚种植基地学习考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经验，并到叶剑英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到梅县区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镇松口镇学习考察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建设相关经验等。学员们认真学思见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亲身感悟当地客家古镇活化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经验。大家纷纷表示，参加此次专题培训班收获良多，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深化了对政协工作的理解，明晰了政协履职使命担当，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今后将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具体行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彰显政协新担当，展现委员新风采，为河源“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智慧和力量。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到中国客家博物馆、嘉应学院校史馆参观学习。新任市政协常委、委员、市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是各民主党派和各县区政协有关负责同志50余人参加培训。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7: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6: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7: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6: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8: 新时代，新征程，
6: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5000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

0: 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二点午间新快线。端午小长假，我市节日氛围浓厚，温润天气催热了轻松惬意的短途慢旅行。市民和游客告别赶路式打卡出游，更偏爱沉浸式慢节奏的近郊驻留度假。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出游成为假期主流，全市文旅市场稳中向好，暖意十足。富德起家巴伐利亚庄园、春木园小镇以及玉林门温泉度假区、叶园温泉度假区等点位人气持续走高，一站式的住宿休憩、温泉康养、趣味亲子体验组合产品广受家庭客群的追捧。端午假期，和平村超、粤超河源主场赛事精彩不断，临战古镇龙舟展演劈波竞渡，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赛事双向出彩，热闹的赛事氛围不仅点燃了本地群众的参与热情，更吸引惠州等地球迷组团观赛打卡，打破以往依靠自然风光引流的单一模式，为县域文旅开辟新路径，引流聚客。近日，2026年龙川驼城徒步定向赛在驼城镇鸣笛开赛，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齐聚千年古城，在徒步定向中感受运动乐趣，沉浸式领略古意龙川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秀美生态风光。记者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到昨天21时，2026年端午档全国总票房达3.92亿元，总观影人次超1058万，总放映场次144万。广东端午档票房超6300万元，总观影人次超167万，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票房占比达16%，较去年端午档票房占比15.1%有明显上涨。广东省水利厅介绍，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全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水利工情安全可控。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于昨天18时结束水利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昨天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加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的消息，昨天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亚特兰大球场 H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世界杯的首胜，同组的佛得角2-2战平乌拉圭。两轮过后，西班牙4分，乌拉圭和佛得角同积2分，沙特1分。末轮，西班牙和乌拉圭正面交锋， 在 G 组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比利时0-0战平伊朗。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0: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那个秋千。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花个冬至休止，让春与秋花散花散花在呼喊。我梦里遇见你，共我成。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6: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9: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10: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砌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三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10条10块，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100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9: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平安和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和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9: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今年端午期间，广东省各地龙舟活动精彩纷呈，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针对网民反映的山东济宁市金乡县万福河遭严重污染，其中部分河段河水黑如墨汁，鱼虾、田螺、河蚌均出现死亡现象一事，金乡县联合调查处置专班21日下午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初步调查，视频反映情况为食品加工污水部分外溢进入万福河，目前已制定了污水治理的整体方案。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1日，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0: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哦。
2: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3: 唐曼短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两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天天西游记》。

这也是个男欢迎来关注我们直播当中的项目版天天小记，我是燕子。但刘彻生病了啊，所以请假了。那么这几天呢，雨下的没有那么频繁了，间歇是有雷阵雨吧，因此雨后迎来了高温天气。高温预警啊，河源35摄氏度以上。那么在昨天的16时25分，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是盛夏的起点，前期芒种，后期小暑。那么夏至呢，是北半球白昼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这个时节呢，标志着盛夏来临，也是万物生长最旺盛的时候。随着夏至的到来，河源又进入到了熟悉的高温天气了。目前的河源各区域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河源最高气温将接近或超过35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那么从昨天开始到24号呢，我市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多对流性的雷阵雨，全市最高的气温将会攀升到35摄氏度以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到明天呢，是多云渐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摄氏度。24日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是25到35摄氏度。下一件农啊，气温攀升，溺水进入到了高发季。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的杀手，教训惨痛，警钟长鸣。

0: 现在有没有熬夜看这个世界杯呢？世界杯啊，我们来说一下福德角再爆冷，伊朗战平比利时，门将神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佛得角2-2战平了乌拉圭。那么第21分钟呢，佛得角的球员凯文皮纳通过了任意球破门，打进了佛得角队史上的世界杯的首粒进球。
1: 直接的远射，这个球打进了。比赛开始之后，上半场佛得角队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的进攻，由他们的6号后腰凯文通过任意球洞穿了穆斯莱拉的球门，佛得角果然在拿完一分之后实现了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进一球的目标。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像个小宝贝儿。
1: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2: 甜甜西游记来了。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虽然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是没有奖，但是如果想要出行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拿主意，让自己决定此此刻你在哪里。那么看过旅行社的合作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陆陆续有不少的小伙伴来咨询到了相关的一些路线。然后热门的话有问到云南有，然后游学，这样现在目前来说可能会多一些，还有内蒙啊，也会朋友们关注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今天时间段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惊喜特惠价啊，含河源市区往返接送车的一条线路，它在6月23号，明天啊可能来不及，6月27号、30号还有两班的时间，2399元。那么这条线路呢是爆款的宁夏穿越三湖、人文、湖泊、沙漠双飞6天游。六天的时间段啊，然后这个如果这个全包价23.99，确实是很优惠。我不知道这个还能不能说再优惠200块钱作为河源电台听友啊，具体大家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19207622968，他会特别赠送乌兰湖的一个航拍啊，泰米腾格尔彩色三湖。这三湖呢是乌兰湖、淡黄湖、吉他湖。住的怎么样呢？4晚的甄选的网评，4钻酒店，1晚的甄选的网评，5钻酒店。那另外还有68元的宁夏特色的涮羊肉，羊肉不限量供应，还有128元的回族特色餐，9碗13花。还有甄选到的9点，囊括了3个5A级的景区啊，这边起码写到有3个啊，黄河大峡谷、108塔，还有5A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这重温大话西游。5A 的沙坡头，这是《爸爸去哪儿》的取景地啊，沙漠的迪士尼。另外还有4A 的景区叫做贺兰山岩画，这是探究史前人类的文明艺术的一个地方。那么这条线路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亚啊，三亚这条线路叫做惠游三亚。还是6月1号到6月30号，天天发班啊！逢周四周五发团的话，每人加200块钱。我猜点周四周五可能出发会比较多一些啊。但是这200块钱，如果是电和电台听友，因为本身有优惠200块钱嘛，那么你就相当于说这两百。

块钱不用加了。好了，如果是常态发班的话，其他的时间是成人3020元，小童儿童啊2390元。这是深圳到三亚的双飞的4天游，当然含了这个河源市区的往返的接送车啊。游览的景区包括了蜈支洲岛、大小洞天，还有鸭诺达、热带雨林、天涯海角、玫瑰谷、海旅免税店，全程是连住4钻的这个三亚的酒店啊。啊，这个价格来说，如果是双飞加上这个样的一种体验感来说啊，各位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很合适的话，如果你觉得哎，我最近想去三亚购一下物，或者说我想去三亚感受一下这个热辣、沙滩、海水、棕榈树，还有各种海鲜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条团啊，这一条线路叫惠游三亚。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192-0762-2968。当然，如果您说哎，我想先观望一下，怎么办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源综合广播。你打河源综，就是综就姐姐说盒子那个都不用打出来，应该就可以出我们的公众平台了。然后比如说你想要哪条线路的海报，或者是战小姐的电话你没有听清楚的话，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啊。

0: 夏至第十个节气，夏季的第四个节气。夏，长大的意思。至，本意是指鸟呢从天空飞到地面，引申为事物发展到极致，相当于最。夏至不是夏天到了，是最夏天的意思。与夏至相对的冬至也不是冬天到了，是最冬天的意思。至亲至爱，至大至刚，至善至美，都是这个至。经常有人误解了这个至。夏至、冬至都可以简称为至。至日是最早确定也是最重要的两个节气。每个节气都分三候，夏至第一候，鹿角节。古人认为鹿角属阳性，夏至阳气到了极致，阴气开始滋生，鹿角感受到阴气到来而开始脱落。鹿角向来是中国人滋补的佳品。第二候，调始鸣。调就是蝉，在盛阳之际感应而鸣。古人认为蝉餐风引露，是高洁的象征。唐代政治家虞世南写蝉，居高生自然，费事借秋风。夏至第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中药，居夏之半而生。用时间给花草命名，正是富有诗意。西子馆前多半夏，越王台下又迷芜。作者是明代诗人陆生，浦东陆家嘴是他的故乡，因他而得名。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长是夏的关键词。诗人杜甫在成都过了一段闲适的生活，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宋代诗人陆游说，湖边谁为幽居鹿，野艾迢迢夏日长。夏至节气，大地一片深绿，深绿之中有一种红特别亮眼，那就是石榴花开。唐代文坛领袖韩愈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石见自初晨。榴花是五月的代表，难怪古人又把五月称为榴月。常常在夏至节气前后，长江流域一带会出现长时间的连绵降雨，正值梅子成熟的季节，所以叫梅雨。写梅雨的诗词很多，最著名的是南宋诗人赵世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个别年份梅雨少雨甚至无雨，这就是空梅。南宋诗人曾几，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写的就是这个现象。绵绵细雨最能触动人的愁绪。宋代词人贺铸写愁，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名句。因为太受人称道，所以落下了贺三愁、贺梅子的美名。梅雨季节总是湿漉漉的，有洗不干净的味道，但芒种节气栽种下去的秧苗正是成长的季节。高温多雨最利于水稻的生长。民以食为天，点点细雨都是养活我们的口粮。如果这样想，上苍是不是安排在恰到好处？而梅雨是不是这个世界最美的风景？
1: 约客，宋·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6: Legendary，
7: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我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9: 调换导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2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下午这时刻呢，北京时间来到了14:35啊，欢迎回来，我是燕子。三天的端午小长假之后，正式回归我们的这工作状态。我搭档生病了，当然我们也错过了周天的夏至，也就是昨天的这个夏至的节气啊。夏至呢，古人又称之为夏节、夏至节，是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我国先人采用土规测日饮的方法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这一时节呢，蛙声阵阵。好，那天看到朋友圈，有跟人说，因为他家的那个有一个大院子吧，平时之后觉得有一点蛙声叫着啊，特别有意境。然后那个人呢，他是一个书画家，然后这段时间呢，蝉鸣阵阵，蛙声和蝉声成了噪声。那这时间呢，稻花如白练啊，荷花别样红。夏至这一天，正午阳光几乎是直射地球上的北回归线了，达到了北半球的白昼的最长、夜晚最短，且日影最短的极致。夏至以后，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逐渐南移，北半球的白昼逐渐的缩短。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之谚语，说的就是过了夏至，白天越来越短了，每天做针线活，用的线也一天比一天少。夏至时呢，新麦登场，人们在这一天吃面啊，既表示了夏至这一天最长，也有庆丰收、尝新麦之意。气温高，湿度大，不时出现雷阵雨，是夏至之后的天气的特点。这段时间呢，其实咱们感受还比较深的啊。对于江淮一带来说呢，夏至时节也是梅雨季节，所谓的六月必有30雨，田家以为甘泽，一里相克，充足的光照与水分呢，使得农作物生长旺盛，农家自是

关系。其实夏至只是盛夏的开始了，所谓的夏至三更树头伏，从夏至起经过了三个更日才会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那另外呢，有专业人士提到了啊，也结合了这个民间的传说和养生专家的一些建议，他给到的建议是这样的：夏至一过，阳盛于外，人体出汗增多，那么消夏防暑呢，首先要及时的补水，可以多吃一些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以利于去暑益气、除燥祛湿、生津止渴和增进食欲，同时做好这个精神保养啊，以晚睡早起、适时的午休，避免剧烈的运动，还要注意调息静心，心静自然凉。阳光，哎，确实如此啊，这个时候吹过来的风都带着热浪滚滚。

0: 夏至，没你的夜晚最短，有你的白天最长。太阳爬到最高的地方，草木疯狂向上生长，日头越来越毒，蝉鸣越来越响，荷花铺满池塘，连雨水也恣意汪洋。连雨不知春已去，疫情方觉夏日长。夏至，一切都走向鼎沸，一切都变得滚烫。情绪不需要掩饰，欲望不需要伪装，爱就爱得明目张胆，恨也恨得淋漓酣畅。古人却告诉我们，昼鬼以云集，宵漏自齿长，未及失正觉，所忧便炎凉。这最长的白天到了极致啊，带来的却是黑夜的增长。阳极则阴生，过犹则不及，盛极而必衰，否极而泰来。越是鼎盛之时，越要懂得收敛锋芒；越是光芒万丈，越要承受世态炎凉。生命的每一次夏至都不是终点，而是恰好走到半场。昼是光的奔涌，夜是影的涤荡，燥是夏的表面，静才是心的本相。夏至，愿你不负山高水长，不惧热辣滚烫，既能爱恨皆坦荡，也能心静自清凉。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蝉儿的鸣叫确实是越来越响亮了。在昨天下午的时间段呢，后面迎来了24节气的夏至。夏至之后呢，意味着即将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了。那么夏至时节呢，天气比较炎热，人体出汗增多，消化功能相对较弱，这时候呢，饮食以清淡少油为宜，避免肥甘厚味，以减轻我们脾胃的负担。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排汗量增多，体内损失的水分较多，同时呢，由于夏季人体新陈代谢速度比较快啊，消耗的水分也会增多，所以这个时间呢，一定要多喝水，以迅速的补充体内的津液。咱们还可以通过多吃水果蔬菜的方式来补充水分，比如说白菜啊、苦瓜、丝瓜、黄瓜、西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排汗量的增多，身体里的盐分呢也会随之排出，为了补充身体流失的盐分，可以适当的增加食用咸味的食物，比如说海带、紫菜、虾等。夏至时节还易感到疲劳没胃口，但一定不要只吃一点果蔬了事儿。如果日常营养摄入不够，免疫力降低，就可能会导致疾病了。天气再热，也要适当的吃一些瘦肉、鱼、豆、奶、鸡蛋等优质的蛋白。为了增进食欲，还可以用自带独特香味的葱、姜、蒜、香菜、花椒、八角、醋等天然的食材和调料来增加味道。同时呢，应少用烤、煎、炸等油腻的烹调的方法。天气炎热啊，致使病原微生物极易繁殖，食物容易腐败变质，胃肠道疾病多有发生，如恶心、呕吐、腹泻等。所以呢，夏天咱们要注意饮食卫生，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生吃瓜果蔬菜时一定要清洗干净。好了，这一时刻呢，各位收听到的是依然我们在直播当中的下午版天天写日记，我是燕子。

0: 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夏日啊，真的是很容易提不起劲儿。刚刚我们还说到了会影响这个食欲啊，那是吃不下，是不是？同时做别的事儿呢，也开始提不起劲了啊。如何让自己更幸福呢？更有盼头呢？我们来说一说，可以多做一些产生记忆红利的故事，以及给自己多整一点人生的支点。这到底是什么呢？在能力范围内多做一些能够产生记忆红利的事情。所谓的记忆红利呢，大意就是说啊，我们可以多创造一些愉快的经历，比如说旅行，这些经历呢会成为我们难忘的生命的体验，那种美好的感受会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断的回流，持续带给我们愉悦、信心和勇气。当然啦，又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还可以给自己多整一点人生的支点，给自己的人生多加一些支点嘛，比如说写作啊、拍照、烹饪、骑行，那么你获取能量的方式、能被滋养的时刻也就越丰富了，对生活的掌控力就越强。这些支点呢，相互的连接，支撑了一张网，即使其中的一个支点发生了变故，其他的也会顶上，这样你的生活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循环，带给你底气和力量。不要把100%的心神啊寄托在单一的事物上，这样情绪就完全随之波动。就好比恋爱脑，对象的一举一动呢都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啊。就比如说只专注于工作，那么工作不顺就会觉得全部的自己都遭到了否定。所以呢，要尽量的为自己寻找更多的精神的寄托，它可以是能给你带来快乐的小小的爱好，也可以是朋友或者是家人的怀抱，甚至是对下一次

什么都提不起劲的时候。除了刚刚说到的是多做一些有红色记忆的事情，都给自己找一个支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持续的积累啊，我值得被善待的自我认同。真正稳固的自我认同呢，藏着各种善待自己的小事里，包容自己的情绪，拒绝自我贬低，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不必靠他人的优待来盖章你的珍贵。你对自己长久稳定无条件的尊重，才是真正幸福的基石。想要幸福啊，就要先从尊重自己开始，尊重自己的情绪，每个情绪背后呢，都藏着你真实的需求。焦虑是需要掌控感和稳定性，恐惧是需要鼓励与支持，愤怒呢是需要被理解被尊重，悲伤呢是需要同情与陪伴。尊重自己的选择是在说不时理直气壮的前提条件。尊重自己的节奏，专注自己的成长的时钟，而不是社会时钟。你可以说我就适合慢慢来，尊重自己的生活，不凑合，不过临时的生活。今天要按时吃饭啊，营养均衡也很重要。尊重自己的努力，不是只有满分才值得庆贺，努力过呢就要为自己喝彩。尊重自己就是以自己为主体，相信并接纳自己，这样持续的积累我值得被善待的自我的认同感，最终会成为幸福的基石。生活本来就是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啊，就算被生活的琐碎搞得心烦意乱，也不要忘了在心底为自己种下一片花园。好啦，我是燕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下午半天西游记的分享啦。明天下午14点我们再会咯，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

0: 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News
2: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记者从商务部获悉，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为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今年端午期间，广东省各地龙舟活动精彩纷呈，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1000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今年前4个月，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8: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9: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 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鲁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的那段历史是来自九连山，九连山上的红色电台，永不消逝的电波。
1: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九连山上的红色电台，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宣传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老旧发报机、手摇马达到如今的全媒体平台、新媒体客户端，中国的新闻事业筚路蓝缕从烽火硝烟中走来，运用报纸、书刊、传单以及文艺作品等媒介，广泛开展宣传工作，以动员千千万万的群众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九连山游击区，也出现了电台。无线电通讯联络网的建立，使粤赣湘边区党委和粤赣湘边纵队不能直接及时地接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的指示和指挥，而且还可及时灵活地指导各地斗争的开展，指挥各部队协同作战，互相配合。他为粤赣湘边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创造了条件。终结靠人传递消息的历史，在九连山创办电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为适应七大以后新形势的需要，加强与中央的沟通联系，东江纵队相继在江南、江北、粤北、东晋四个指挥部和九连山第三支队建立了电台，以保证纵队领导机关对开拓新区部队的通讯联络和指挥。1945年7月，中共后东特委在九连山游击区创办电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电讯联络任务。电台最初设在原河源县黄村文秀堂地下党员黄忠强的家中，由钟应时负责。这部电台只能收音不能发报，每天晚上11时至次日凌晨4时收听新华社的电讯。8月收到了中美英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苏军向东北日军关东军大举进攻，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等重大消息及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报告。电台像是支队的中枢神经系统，使支队与上级和外界建立了联系。抗战胜利后，电台辗转于河源、五华、和平等地。10月，电台转移到黄村南波寮地下党员张华基家里。12月，国民党部队进攻黄村，包围南波寮，电台又转移到白云帐。1946年春，又转移到五华仙溪里。这时电台增加了郑波和郑平两名工作人员。6月，东宋北撤时，便将电台隐蔽在五华三多旗钟俊贤家里。东宋三支队挺进九连山后，粤北指挥部接到东宋司令部的指示，由粤北指挥部电台派一名能独立工作的报务员到三支队建立电台，以加强该队与粤北指挥部的沟通联系。这个任务便落在了戴昌华和机要员韩明身上。用西湖做原材料，确保电台运作起来。戴昌华是个新党员，对未来的事业有着相当大的抱负，他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上级交办的这一任务。大约在1946年元旦，戴昌华、韩明跟着纵队司令部民运科长、原龙川县委副书记黄慈宽向九连山出发，执行这个任务必须要经过国统区。黄慈宽常以商人身份来往于粤北龙川一带， 带着戴昌华

0: 韩明赴九连山时，他依旧商人打扮，戴昌华、韩明则装扮成黄慈宽的同乡南雄朱基乡小学教员，穿着灰色粗布中山装，手里提着藤箱，肩上背着纸伞，还梳了个西式分头，抹了一点发油，模样甚是斯文。他们装作回乡过年，拿到朱基乡小学校长帮忙办好的乡政府和学校证明、通行证等，第二天乘长途汽车经南雄始兴县城，于当天到达韶关，第三天拂晓乘车到翁源住宿，第四天是除夕，他们到达了龙川，到了城郊几公里外的黄子宽家里，黄家妈妈热情地为他们张罗饭菜，未曾想听到一个坏消息，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地下县委机关遭受破坏，县委领导人几经转移才成功的脱险，他们来不及吃晚饭，即刻由黄慈宽在城里当店员的亲弟弟带领，连夜走了十多里山路，转移到莲塘乡一小学校里隐蔽了三天。别人在热热闹闹地过新年，他们几个却躲在小学校里避难，自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但他们毕竟是革命者，心里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可动摇。大年初四，戴韩两人按规定的地址和暗号到龙川一家中药铺联系，找到韶关中大学生叶青。他们傍晚出了城，走十多公里后到了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村，趁着夜里的微光，见到村子周围有持冲锋枪警戒的武工队员，进入一户四角楼大宅，看见黄慈官正在与东纵三支队副支队长翟信谈话，于是由武工队护送，经一夜行军，也不知翻过了几座山，进入和平县热水乡的密林深处，支队部设在峡谷悬崖峭壁的半坡上，林间深处搭着十几个简便的竹木草棚，那便是支队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的驻地，驻地周围是密密麻麻的毛竹和杉木林，山坡上耸立着参天的古松，山边石下有流泉飞舞。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时闻英力雀鸣，戴昌华竟不觉以住草棚为苦，倒认为是进了仙境。进入支队长彭沃和政委曾源的草棚，戴昌华给他们掏出一张垫底的白纸说：“信。”彭沃、曾源不以为怪，接过来让卫生员给纸擦了擦碘酒，马上出现了一行行毛笔字。原来这是粤北指挥部首长杨康华用米汤写给九连三支队领导的指示信。首长看后说，三支队北上九连山时只带有电台机器，没有报务员。戴昌华打开电台仪式，发现机器也是坏的，他从支队运输员的箱子里取出发报机器，发现部队带来的是一部33管电子交联式发报机和一部真空管再生式收报机，他仔细进行检查，收发报机是完好的，但缺少天线和电源插头导线，导致无法把电源输入机器，发报机的电磁波也无法从天线发射出去，整部机器就等同废品。原来部队在北上行军中与国民党军遭遇，运输员为了避开火力，在奔跑中摔了一跤，机器从箱子里翻倒出来，支队长急忙命令重枪机手把敌人火力压下去，掩护运输员将机器抢回来，危急关头也没有清点缺少了什么零配件。天线和电源插头导线在当年贫穷落后的山中要买到，那真是天大难事。戴昌华电器知识学得很扎实，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支队首长找来地下党负责人王守忠，让他下山想法

S 多找点铜线、焊锡等材料。王守忠果然不辱使命，七八天后回来，带回砍刀、锯子、钳子和几斤细铜线，还有几十节1.5伏干电池和装酒用的锡壶。戴昌华找来几个战士帮忙，把许多铜线绞成几段多股组合铜线，参照制式双馈天线规格进行分段组合，从山坡砍来一根老毛竹，剖成竹片，架在火炭上烤干，以代替馈线电木绝缘板。又向卫生员要来几个小玻璃瓶子，以代替天线两端的绝缘板，参照制式规格制成双馈水平天线。再从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大衣中取下几个铜扣子，从中取出粗铜线条，以代替电源插头导线柱，在一节约3-4厘米粗的竹节筒里灌入松香胶，焊接上4条塑胶导线，做成简便的电源插头。最后他将锡壶融化后当焊锡，从松树头刮下松枝胶，再用一把破砍刀烧红当焊烙铁，把铜线剪成许多小段，把一节节干电池用串并联的方法组合成3伏 A 电和45伏 B 电，造成这堆土电器。戴昌华开始试机，打开机器能听到讯号，虽然强度比较微弱，只有2度，但说明机器是正常的。为了加强接收讯号，支队根据戴昌华的要求，将宿营地移到比较开阔的山坡上，避开山崖峭壁，又派出战士把附近10几棵高大的杉木砍掉，形成一个面向西北几十米长的丁字形空间，将电台的水平线按U形的水平展开，架在高达20多米的大树杈上，从而天线向高空发射和接收电波的强度大大加强，达到能接收新华社电讯的强度。由于发报机需要2个 B 电90伏电压，而它却只有一个45伏 B 电，因此只能收报还不能发报。即使如此，部队也就改变了原来只靠人跑腿带进外界信息的处境，与全国的大局联系起来了。正是这时，他从电波中收到新华社播发的关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签订了中共广东武装部队北撤协定的消息，在全体指战员中引起了极大震动。此后戴昌华又解决了不少电台收发报的困难，靠着这部电台，九连山的3支队保持了与粤北指挥部的联系，接收指挥部的指示。关于集中北撤的命令，关于集结地点、行军路线，关于留下少数武装骨干在九连山隐蔽的布置等，都是这样获得的。与此同时，也接收了新华社的大量电讯。后来九连山3支队奉命向粤北指挥部会合时，胜利完成任务的戴昌华被调回指挥部，电台的全套机器交给了在粤北坚持斗争的部队。九连山部队使用的电台是后来从香港运进的。辗转于九连地区的电台胜利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1947年7月，因为武装斗争的需要，九连区工委决定重新恢复电台。8月下旬，电台再次搬到黄村文秀堂黄忠强家里，钟应时、郑波、郑平等人重返岗位。收到第一条电讯是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他们还收到《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报告，并及时将这些电讯广播给同志们听，这对于九连区的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9月初，香港分局派叶佐平、张小张2人到电台工作。叶佐平带回香港分局的密电码，可以收一分局发来的秘密电讯。叶佐平管机要，张小张管联络，钟应时管新闻台和训练班，学员有曾长、邓瑞玲等4人。9月20号，他们第一次通过电台与香港分局取得了联系。
电台随之分为联络台和新闻台。从此

0: 九联区工委可以与香港分局直接取得联系。那么这本密电码是怎么带进来的呢？当年在粤赣报工作的唐瑜听人说这得靠死记硬背才确保了路上不出事，唐瑜听了佩服得不得了，数十年后他才从当年担任报务员的张小张嘴里得知，密码也是有规律的，要点在于那套秘密的规则。随后香港分局又送来了大批无线电器材上山，建立了粤赣乡边无线电联络总台，还带来了培训大批电讯干部的任务。为此他们多次举办随台学习班，第一期培训学员四人，后来几期分别培训了十多人，学成后被派往各地工作。1947年冬，这部从香港带来的电台由李松、李算英等12名17、18岁的小鬼组成护送电台小队，趁春节敌军防守较弱时，在旧历年29下午由河源南坝江边下水，横渡东江，游至对岸的柳城江边上岸，换掉湿冷刺骨的衣服，带着电台设备一口气跑到增田，绕小道过上馆，在次日早晨6时到达船塘，在地下党员欧同志处休息了一会儿，又经过连平大湖，因为要躲避检查不得不冒险深夜前行，赶在1948年的年初一中午12时送达九联工委。1948年1月底，香港分局派邱海生携带大批器材来到九联电台，2月举办第二期电讯干部学习班，接收学员曾玉婷、曾坚、刘志文、刘振东、胡青、尤立群、罗刚、钟亮、吴越、钟勇、钟生、吴敏、叶若春、李斌、张若子等人学习。学习的内容有练习发报和抄报，以抄收电码为主。当时因缺乏纸张，一张白纸密密麻麻地写了又写，一支铅笔也时常用到捏不住的时候才把它丢掉。2月下旬，国民党军发起的第三次扫荡开始了，电台成立工作委员会，提出人在机器在口号，电台设备还曾被放到棺材里藏起来，新闻台、联络台转移到九联单杆滩、天西斜，后因国民党军队进攻九连山，便将电台设备就地掩埋。1948年5月，一批学员派到北江第一支队建立电台，同年8月派出12人赴江南支队办电台，6月联络台和新闻台在单杆滩会合，7月新闻台、联络台转移到河西进入上馆，8月结束第二批训练班，欢送邱海生、叶作平等率学员12人赴江南办电台。这时九联电台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也不断的提高，8月成立粤赣边支队的时候，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兄弟部队连续发出通电，同时建立了与延安总部的联系。9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举办第三期报务人员训练班，接受学员叶醒华、陈锦华、叶飞、郑昭、欧阳仔、蓝韵、许之、洛金等参加培训。1949年3月，电台收到国民党胡琏兵团将窜犯广东的电讯，电台随主力3团直入九联青州，再到中信高碑，国民党保一团以及连平县大队包围中信高碑，郑波等背着收报机奋力冲出重围，转移到九联山塘。为了掩护电台撤退，部队牺牲了2位同志。1949年5月，老龙解放后，电台随军进入老龙，与江南总台会师，举办了最后一期学习班，也有学员10多人。9月，河源惠州解放后，电台经河源到达惠州。10月，电台工作人员在惠州学习以后，分3批奔赴新的征程。战斗在九连山的电台胜利完成了历史 赋予的使命。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0: 5: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News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端午小长假，我市节日氛围浓厚，温润天气催热了轻松惬意的短途慢旅行。市民和游客告别赶路式打卡出游，更偏爱沉浸式慢节奏的近郊驻留度假。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出游成为假期主游，全市文旅市场稳中向好，暖意十足。富德齐家、巴伐利亚庄园、春木园小镇以及玉林门温泉度假区等点位人气持续走高，一站式的住宿休憩、温泉康养、趣味亲子体验组合产品广受家庭客群追捧。近日，东安县

0: 仙塘站观塘村300亩太空莲农文旅基地的荷花进香绽放，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夏日田园画卷，成为美丽乡村的网红打卡点，吸引了本地及周边城市游客慕名而来。端午节假期，该基地客流量达2万人次。随着荷花观赏季的火爆，周边的果蔬采摘、农家乐、民宿生意也更加兴隆。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八比赛周将有5场比赛，其中6月27日周六19:30，河源队将在客场迎战梅州队。粤超第八比赛周球票预约今天14时开启，6月24日22时截止预约。最后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指数集体走强，沪深两市成交额3.74万亿，创历史第二，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271亿。板块方面，培育钻石概念强势领涨，大金融板块爆发，有色板块持续活跃。下跌方面，自动化设备板块震荡调整，军工电子板块下挫，创新药概念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29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163.10点，涨1.78%，深成指涨2.13%，创指涨2.52%。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2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今天是 G 组和 H 组4场比赛全部完赛，那叫一个精彩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来说一说西班牙4-0对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呢，上一轮被佛得角逼平，斗牛士今天可算是找回状态了。开场第10分钟，18岁的亚马尔右路包抄铲射破门，18岁343天，西班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的进球者就这么诞生了，而且他成为了继1958年贝利之后第二位在18岁及以下就在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所以说真的是西班牙的天才。而另一位球员奥亚塞瓦尔更是杀疯了，第21分钟补射得手，第23分钟再下一城，2分钟2粒进球，上半场前25分钟独造3球，就这个效率，在上一个做到这点的还是1966年的事儿了。下半场第48分钟，库库雷利亚的凌空抽射打在沙特门将身上，折射入网，4-0，西班牙呢用一场大胜宣告了王者归来。说完大胜，我们再来看一场让人觉得非常憋屈的比赛，比利时0-0被伊朗战平。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今天简直是在打门练习，全场23脚射门愣是一个都没进。伊朗的门神贝兰万德今天可以说是开挂了，多次化解险情。最离谱的是，伊朗队上半场还打进了一个任意球的配合破门，可惜 VR 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利时这边呢更是雪上加霜，下半场边后卫恩格伊后场失误，直接红牌罚下，十人应战，比利时最后只能吞下0-0的苦果。而这场比赛看得比利时球迷啊，他是心惊肉跳。再来关注一下乌拉圭2-2和佛得角战平了，黑马又来了。佛得角呢是世界杯新军，今天再次震惊了世界，2-2逼平了乌拉圭。第21分钟，凯文皮纳主罚任意球，皮球在门前弹地之后直接钻入网窝，佛得角队史的世界杯首粒进球就这么诞生了。进球之后啊，全队疯狂的庆祝，这个画面也会载入史册。上半场乌拉圭呢是连进2球反超，眼看黑马要歇菜了，但是 福德桥愣是在中场前把比分扳2-2，两度落后，两度扳平，真的是特别的硬气。在这里啊，不得不提乌拉圭40岁的

0: 老门将穆斯莱拉，今天呢因为失误导致丢球，这已经是他职业生涯世界杯第四次失误丢球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历史上失误导致丢球最多的门将就是他。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场，新西兰1-3不敌埃及，而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埃及3-1逆转新西兰，终结了一个漫长的等待，92年，92年世界杯不胜的魔咒，今天终于被打破了。新西兰呢，一上来啊，第15分钟先下一城，但是埃及的灵魂人物萨拉赫站了出来。第58分钟，萨拉赫右路传中，队友头球破门扳平。这一球呢，也让埃及打破了长达92年的世界杯不胜的冠军。此后，埃及再连下2城，3-1完胜。四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组的一个出线的形势。目前 G 组，埃及4分领跑，已经锁定了出线主动权。伊朗和比利时呢，各积2分，新西兰只有1分。这3队都在抢最后一个名额，所以啊，这个出线的悬念要留到最后一轮。 H 组呢，西班牙是积4分，来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乌拉圭和佛得角同积2分，但是呢，乌拉圭凭借进球的优势暂居第二，佛得角第3，沙特阿拉伯目前只有1分，排名垫底。而这一组的末轮呢，西班牙将会对阵乌拉圭，佛得角对阵沙特，谁赢谁出线，可以说最后一轮会更加的精彩。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回顾了6月22号凌晨和上午的4场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6月23号凌晨的4场比赛。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3号的凌晨和上午 ，I 组和 J 组的8支球队呢将会全部亮相。凌晨1点是 J 组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凌晨5点呢是 I 组法国对阵伊拉克。早上8点 ，I 组挪威对阵塞内加尔，中午11点是由 J 组的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场，阿根廷对奥地利。首轮呢，阿根廷是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梅西呢完成了帽子戏法。奥地利呢3-1对约旦，奥尔万进球，首秀就赢球了。阿根廷首轮的表现用一个字形容呢，就是燃，3-0干净利落，梅西呢完成了帽子戏法。39岁的老将也再次证明自己啊，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顶级的球员。赢球、赢状态、赢信心，卫冕冠军用最强势的方式开启了本届世界杯的卫冕之旅。不过今晚的对手奥地利首轮同样赢球了，3-1击败了约旦，而且呢那场比赛是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可以说韧劲儿十足。奥地利球员呢身体强壮，战术纪律好，估计这一场比赛肯定会摆出一副我不怕你的架势去逼抢阿根廷的出球点，不知道会不会给阿根廷制造一些麻烦呢？我个人判断有可能，但是不会阻挡阿根廷全取3分。阿根廷首轮之后防线的注意力其实还是比较集中的，奥地利的进攻效率想要打穿世界杯卫冕冠军的防线难度不小，所以我个人判断阿根廷2球以内小胜或者是完胜，2-0或者3-1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好，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法国首轮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再次梅开二度， 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4个，正式超越亨利，独享法国队。

0: 是世界杯的射手王，更重要的是距离世界杯历史总进球的记录只差两球了。按这个状态呢，姆巴佩在本届赛事里加冕历史射手王基本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他们的对手伊拉克首轮1-4惨败给挪威，球队的实力确实有限，身价呢也只有2120万欧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平民球队。不过伊拉克打法并不保守，面对挪威全场还轰出了11脚射门，是很有进攻欲望的。只是面对法国这种级别的对手再开放，那就是自寻死路吧。所以我的个人判断，法国队这场赢伊拉克3球以上问题不太大，伊拉克大概率呢会摆大巴死守，但是法国队的定位球以及远射能力足以把大巴射穿。那姆巴佩能否继续刷新纪录也值得我们期待。再来关注一下早上8点第三场，挪威对阵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啊，这是一场非常极具看点的一场比赛，也是悬念最大的一场。先说挪威首轮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用2粒进球宣告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的存在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啊，开局就打出了这种强势的表现。挪威这一套4-3-3的体系呢，非常的成熟。厄德高中场调度，哈兰德禁区抢点，边路的努萨和索尔诺特冲击，进攻火力本届赛事也是排名前列的。但是挪威有一个天然的防守隐患，就是2名主力中卫身材高大，转身偏慢，一旦被速度型的前锋打身后，防线是很容易被打穿的。而塞内加尔恰好就拥有这个能力，像马内、杰克逊、萨尔组成的锋线，速度和冲击力是塞内加尔最锋利的武器。首轮对法国下半场的体能下滑才丢了3个球，但是上半场其实给法国的防线也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更重要的是塞内加尔首轮输球之后啊，这一场比赛就是真正的出现生死战，再输那就基本出局了。所以非洲杯冠军的底蕴和战役绝对不能低估。所以我个人判断，这两个队都有进球的可能性，挪威可能小胜，也可能被塞内加尔逼平。再来关注一下中午11点的这场比赛，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这两支球队呢，首轮都输了，而且都输得比较彻底，所以这一场比赛谁都不能再输，这是一场生死局，因为谁输谁基本就要告别淘汰赛了。约旦呢是世界杯新军，首届世界杯首轮1-3不敌奥地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过领先，也打进了一个球。约旦的战术呢非常的务实，首轮面对奥地利就掰出了4-5-1的防守阵型，靠塔马里的个人能力打反击。尽管输了球，但球队的战术纪律性和拼搏精神那是值得肯定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呢比较特殊，0-3输给阿根廷，这场比分看起来很大，但是阿尔及利亚的真正实力远不止于此。因为热身赛呢，他们曾经1-0击败过荷兰，7-0血洗危地马拉，拥有马赫雷斯这样的顶级边锋啊。首轮被阿根廷碾压，更多是因为对手实在太强，而不是他们本身实力太弱。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还是觉得阿尔及利亚这场应该是能够拿到分数，但是赢几个不好说。那考虑到两队都是背水一战，在心态上可能都会比较保守，所以呢，我更倾向于小球分的胜负，比如说1-0或者是1-1。好了，在说完了我个人的观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球迷朋友们是如何讨论这几场比赛的。
1: 相信这场比赛让大家犹豫的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奥地利的打法会不会克制阿根廷，第二个是规则方的态度算不算合理。首先在朗尼克的带领下，奥地利主打一个高位逼抢，以阿拉巴作为后场核心，将整体防线压上，力争1-1的机会。虽然这比较克制主打传控的球队，但大家也得分清楚档次。奥地利的二流防反并不能和阿根廷的顶级传控相提并论，反倒是他们在高位逼抢下后场出现的真空状态极易被阿根廷的锋线打穿。再加上这场比赛是在当地下午的1点进行，在炎热的天气下高位逼抢也很难能打出完美的表现，所以这场比赛在我眼里，奥地利的打法不仅没有优势，反而大概率会因此吃瘪。期待阿根廷再给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打 国对阵伊拉克。先说说两队首轮表现，法国首战顺利拿下塞内加尔，虽然上半场节奏一般，但是后场

0: 力，稳拿三分，全队状态稳步回升。姆巴佩呢，冲击力十足，前场火力在线，而且阵容深度极强，可以轮换空间非常的大。这场只要拿下，就能够提前锁定出线名额了，球队战意同样也是拉满的。反观伊拉克这边呢，首轮大比分输给了挪威，虽然啊敢打敢拼，韧性不错，但确实啊硬实力短板暴露无遗。全队的整体身价、个人能力、大赛经验都和顶级强队差距巨大，所以面对高强度的逼抢，很容易出现失误，防线稳定性也是严重不足，战术层面差距更是悬殊了。法国擅长的是高位逼抢和边路冲击，进攻手段丰富多样，破解密集防守非常有经验。伊拉克不出意外，还是那句话，死守反击的打法，摆铁桶阵寻求偷袭的机会。但是实话实说，两队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伊拉克呢，防守扛不住法国的持续高压轰击，反击呢也很难打出有效的威胁。所以我的看法，这场比赛直接看好法国，酣畅淋漓，实力全面碾压，节奏打顺之后拿下一场比大比分的胜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第二轮最为精彩的一场比赛，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挪威对塞内加尔了。第一呢，是因为这场比赛里有哈兰德、马内等巨星坐镇；第二呢，是因为他们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差不大，风格呢又非常迥异啊。第三点也是因为他俩的对决可以对这个小组产生很多微妙的变化。目前在这个小组里呢，别看挪威和法国队同积三分，塞内加尔和伊拉克零分，但是很可能打完今天这轮比赛，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小组呢，本轮是法国队上小组最弱的伊拉克队，另外挪威呢会和塞内加尔碰面。目前这个小组的形势是法国队最强，伊拉克最弱，唯一的变量就在挪威队身上。挪威队呢拥有哈兰德和厄勒高，而且不但如此，像努萨、索尔洛特、鲍勃等很多牛人呢也都是相当强的。而且他们第一轮比赛呢也是成功兑现天赋，4-1大胜伊拉克队，哈兰德梅开二度。尽管挪威是世预赛进球最多的球队，哈兰德呢也是非常生猛的，但是他们缺少大赛经验，虐菜很强，但是他们打强队并不稳啊。所以呢，我觉得挪威才是这个小组里最大的变量啊。他们上一轮的大胜并不能验证出他们的真实实力，特别是打硬仗的能力啊。本轮挪威真正的试金石来了，那就是塞内加尔队。最近确实有非洲媒体说塞内加尔内部出了一些问题，之前的奖金没发，这次酒店和餐饮也都有问题。不过要知道，这帮人大多都是效力于五大联赛的呀，真的会在意国家队这点迟到的奖金吗？我觉得这些可都是烟雾弹呀。这支球队呢是绝对的非洲顶级啊，世界准一流。从上一场他们和法国的比赛中，咱们也可以看出来，球队不怂啊。要不是上半场萨尔浪费绝佳机会，下半场呢又有进球被吹，再加上姆总的天外飞仙，他们还真不至于输给法国队啊。而且呢，他们这也大多都在豪门效力。我觉得从实力上来说，尽管他们没有哈兰德这种爆点，但是他们的整体能力值并不在挪威之下，甚至你看他们的小配合打的，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传统非洲球队在大家心中的印象了。他们很像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欧洲球队。而今天还有一点呢，那就是从本小组目前的形势来看，塞内加尔必须要从挪威队身上拿分，所以他们的动力呢肯定是要更足一些。
2: 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边路速度快，中场绞杀也占优，约旦后防怕反击，定位球盯人不紧，阿尔及利亚首场已经失利了，这场憋着火就等着今晚发出来。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因为到了世界杯的赛事周期了啊，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呢会选择体彩当中的一些玩法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心啊。可能会有一些球迷朋友具有这样的疑问，在世界杯期间体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呢？哎，这一届世界杯期间呢，体彩还真的推出了一个冠军竞猜游戏和冠亚军竞猜游戏两种玩法，直接可以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或者是冠亚军球队的组合。而其他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等的游戏玩法都是没有变化的。 而这两种游戏的玩法啊，已经是在6月2号就已经开售了。而冠亚军的游戏呢，会在6月25到6月27号，也就是小组赛第三轮的期间，会暂停销售3天。具体的销售的安排呢，可以通过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这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军竞猜游戏会开售多少个选项可以投注呢？这个呢是以2026年足球世界杯为竞猜对象，是由购彩者对这个赛事的冠军归属进行的一个投注啊。那这一届呢，一共是48支球队嘛，冠军的竞猜游戏的初始阶段就设置了48个结果的选项。那随着赛事的推进，这个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的为准。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亚军的竞赛游戏会开售有多少个对阵选项可以投注呢？那告诉大家，初始阶段一共设置了50个结果选项，有49个指定组合和一个其他选项。而随着赛事的推进，结果选项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少，对应的固定奖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而这49个指定的组合又是怎么选定的呢？其实啊，它是根据各支队伍的历史战绩，还有预计胜出的机会等等的因素综合评估的，结合购彩者和广大球迷的赛事偏好确认的一个选项的组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购买的冠亚军游戏是不需要猜中哪个队是冠军，哪个队是亚军，你只要猜中了进入决赛的2支球队就可以中奖，顺序是不限的。可能啊，还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冠亚军竞猜游戏的选项当中有一个其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其他的选项用于覆盖没有单独设置的组合，比如说冠亚军竞猜游戏的结果选项里没有您想选择的对阵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了。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球。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5: 夏至隐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8: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9: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10: 我是小小朗读者，
9: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对青年人而言，这既是殷切勉励，也指明了逐梦追梦的现实途径。梦想有多么伟大，征程就有多么壮阔。回首过往，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创造了无数辉煌。实践证明，追梦的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路，一条接续奋斗的路，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达到的。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眺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李嘉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逐梦正当时》。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奋斗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逐梦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你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迎接挑战，追寻梦想。拥有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因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有了未来的期待和奋斗的动力。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目标，更加有计划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会轻易被挫败，会争取自己的机会，积极进取，不断学习和进步。但是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我，锤炼意志。逐梦的思想需要的是坚定的内心，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实现梦想，必然会遇到挫折与困难。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正确看待挫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追梦的信念，从而更加积极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在逐梦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坚韧不拔，不畏惧困难。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不断的付出和追求得到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水平，以此来应对梦想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和经验，这些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遇到挫折而放弃的人，他们将永远遗憾地错失机会，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生逐梦正当时，并不是说选择什么时候来实现梦想都可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彼此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逐梦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许多波折和曲折，我们需要坚守原则，心怀信念，不断努力，积极迎接人生挑战，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逐梦。未来的路上，哪怕是充满波折，历经了无数个夜莺的车间，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领袖自己实现梦想的决心与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坚信人生逐梦正当时，相信自己，不断努力，那么我们的梦想定会实现。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只有在逐梦的路上，才能逐渐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空灵。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开启自己的人生之旅，用汗水和奋斗诠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感谢李嘉欣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欧阳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肃杀淤塞之象，一变而为亲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护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朝苏之天矣。地球既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矣。是地球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青年锐劲之子，沉沉飒飒，立于旋转博洋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已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立独立之气魄。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石之气魄也。宇宙有无穷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盖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欲归矣？青年之自觉，一再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白首中华者，见及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绝路，何处买青春？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
1: 感谢欧阳欣的精彩分享。纵览百年风雨，从长征的洗礼到抗日的激流，再到改革的跋涉，青年总以思想为灯，燃起星星之火，照亮前行之路，终于汇聚成闪耀神州的璀璨星河。青春如初春之萌动，如朝阳之喷薄，如百卉之含苞。正是青春信仰让我们的精神天空更为广阔，正是青春追求让我们的时代画卷更为绚烂，正是青春志向让我们的奋斗坐标更为高远。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王艺婷。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文章是《把奋斗写进青春里》。青春如同雨后斑斓的彩虹，如同黑夜中灿烂的烟火。青春很短，但不应该是匆匆过客。青春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希望，我们应该把握青春，为充满希望的未来奋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生能有几个青春？青春消逝即逝，别等消逝了，发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感慨。花草的种子，先要穿越沉着黑暗的泥土，才得以在阳光下发芽微笑。小鸟要打月，失去无数根羽毛，才能锤炼出坚硬的翅膀。就连上帝，也不过是曾经在地狱走了最长的路，挣扎最艰难的那个人。人生亦是如此，人生不平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奋斗中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奋斗的激情如六月的烈火，前进的脚步如江涛海浪，遇山开山，遇水结水，抓住青春的一分一秒，

0: 胜过虚度的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在青春中奋斗，就算失败亦无怨无悔。青春无畏，我怕谁？青春是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如果你有奋斗的梦想，那么向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青春，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青年人要看到明天，抓住今天，在奋斗中前进。也许在明天旭日出山之前，你又创造了奇迹。永远不要平息那一刻奋斗的心。我们有青春，我们还年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人生就是要闯出自己的路，开拓一片自己的天。也许你会说，岁月无常，谁知走得对不对？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求问心无愧。人生因为有青春，才有无限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才有卓越追求。积极奋斗，1%的希望也有可能实现；消极等待，99%的把握也会泡汤。你还在等什么？把握今天，才有更美好的明天。还在青春年少的我们，奋斗吧！
1: 感谢王逸婷的精彩分享。以汗为泉，不负韶华，青年要有勇往直前不退。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1: 退缩的瓶颈，以梦为马，坚定信念。青年要有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信念，以心为灯，砥砺奋斗。青年要有扶摇直上90000里的志气，青年人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姚诗涵，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是一场盛夏。 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已经飞走了吧。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还时常哼唱，无意间一首诗歌映入我的眼帘，是席慕容写的《青春》。这首诗歌写的是他回忆青春时期的遗憾。 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句话警醒了我，正值青春就应该珍惜青春，而不是整天虚度青春。青春是一场盛夏，蝉鸣很是聒噪，枝桠疯长却挡不住烈阳，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落日余晖中 歌唱着盛夏的盛夏，青春是炽热的拥抱，是不服输的汗水，是有遗憾的结尾。但青春之所以珍贵，那是因为青春的故事都泛着光。青春是一场盛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繁星。我们始终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数学题很难，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语文很难背， 那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跑800米很累，那就抛开一切只顾往前冲。我们都在向阳而生，都想逆风翻盘，都为青春而努力。青春是一场盛夏，我们总对自己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未来，白云是蓝天正在放飞的风。

0: 整，青春是操场上正在肆意奔跑的我们，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哪怕跌倒的狼狈被嘲笑，也要记得微笑，横冲直撞也总会飞到天空之上。少年心中有梦，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青春的少年不被定义，不怕千军万马阻拦，乘风破浪，用稚嫩的声音去呐喊着向往未来。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我的理想。
1: 感谢姚诗涵的精彩分享。不知道在大家看来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是一场盛夏，从一二一开始到三二一结束，被照相机定格的少年时代将用一生去留恋。我们不舍得挥手，不舍得告别，不舍得让某刻成为过去。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朱于飞，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年轻的生命最美丽。青春期的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勾画了蓝图，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冀，但是缺少奋斗的青春如同纸上谈兵，青春需奋斗，用我们辛勤汗水培植理想之花，请相信奋斗的青春最精彩。理想是指路的明灯，而奋斗就是你用坚实的肩膀担起重担时所留下的脚印，记下了你的付出。奋斗之路就是你通往成功之路。乔布斯的青春充满了坎坷，但他不退缩，呕心沥血地用心奋斗，他最终成功了，成功地建立了苹果王国，是奋斗不止的坚持与毅力助其直登理想的高峰。然而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同学空谈人生理想，有的想当空军，有的想当音乐家，可是他们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时，想到辛苦工作的历程时，他们望而却步了，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坚持奋斗的毅力。奋斗之于成功，两者相辅相成，成功的花少不了奋斗的土壤的培植，更少不了你为奋斗而努力付出的汗水的浇灌。缺少奋斗的青春是遗憾的，亦是缺少滋味的。奋斗的青春最精彩，在于其丰富了你的人生历程，让你切身地感悟到成功的不易而倍感珍惜。体操王子李宁泪洒汉城，为青春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为他后来创建李宁运动用品公司提供了信心。虽然退役了，但执着奋斗的身影依旧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信心更足，人生的另一追求之路又启程了。以更大的信心与勇气直面人生，青春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不懈的奋斗将助你圆了最初的梦想。青春时的莫言经常吃了上顿就顾不了下顿，青春的困苦没能磨灭其斗志，而是奋发向上，为青春时最初的梦想而艰苦奋斗，其奋斗史亦是其后小说创作的源泉。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20年诺贝尔文学奖。青春是金，需要奋斗不止的毅力去磨练。正是数学难题上努力斗志而钻研不止的刘璐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成功亦彰显了奋斗的魅力。苏子有云，古今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在人生路上，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为理想而奋斗，为青春梦想而执着追求。
1: 感谢朱于飞的精彩分享。奋斗是永恒的话题，不论是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奋斗精神贯穿始终。奋斗亦为奋进，是勇往无前的动力，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无奋斗不成事业。要有梦想，有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于青春、无悔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时代在变，奋斗不变，奋斗是时代不变的气质。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你看像什么呀？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5: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5: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4: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今年端午假期，广东省各地龙舟活动精彩纷呈，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

日均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深圳海关今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G 组第二轮比赛中，埃及3-1战胜新西兰队，暂居G 组榜首。好，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感谢您收听今天全天的新闻快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卢诗。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那么我们的端午假期三天啊，也是很快的就过去了，而且呢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端午假期是不用调休的。哎，还没放假的时候吧，总盼着这假怎么还不来呢啊，一放假发现它真的是感觉比平时上班过得快多了呀，这三天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那么在三天假期里的这个气温啊天气啊，总的来说还其实还算不错的。那么这个延续到今天为止啊，那么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都挺好的，所以说想洗洗被子呀晒晒被子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多云天气，26到35摄氏度啊。明天同样也是多云天气，26到36摄氏度，后天也是多云天气，26到35摄氏度。这一不下雨呢唯一点让人难受的就是气温又升高了，都是到35、36摄氏度，出去啊真的是感觉被这个火烤一样啊，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好防暑防晒哦。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很多家长啊都有一个固有认知，夏天孩子出汗多说明代谢好，散热快，根本不会中暑。但事实上啊，孩子越满头大汗越容易悄悄脱水。儿童的汗腺发达，新陈代谢快，加上身体的这个水分占比呢远是高于成人的，高温天气下水分流失速度啊是成年人的两倍。如果家长只盯着出汗，忽略了补水和护理，那就很容易让孩子一步步的陷入脱水、热痉挛甚至严重中暑的风险当中。首先啊，最普遍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夏季脱水，就是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不口渴就不用喝水，这是最大的误区啊。孩子呢天性贪玩，专注玩耍的时候完全不会主动喊渴，等到感觉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脱水状态了。

轻微脱水的典型信号就是嘴唇发干，小便变黄，尿量减少，精神呢略微萎靡，玩耍呢没力气啊。如果没有及时补水，就会发展为重度脱水，出现皮肤干燥、枯无泪水、头晕乏力、烦躁哭闹等情况。长期轻微脱水呢，不仅会影响孩子新陈代谢，还会导致夏季上火、积食、免疫力下降、频繁生病。家长切记啊，高温天补水呢，绝对不能等孩子渴了再喝。那么高温大量出汗呢，不仅会流失水分，还会带走身体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啊，导致肌肉收缩异常，引发肢体抽筋、酸痛、僵硬。和普通缺钙的抽筋不同啊，热痉挛大多是发生在剧烈运动、大量出汗之后，集中在腿部、腹部、手脚部位，发作急促，疼痛感强。如果频繁的出现了高温抽筋，说明孩子的身体的这个水电解质呢是严重失衡，是身体发出的高危预警，若不及时的干预，会直接的诱发中暑哦。那么最危险的呢，就是儿童中暑了，分为先兆、轻症和重症。重症中暑甚至是会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大家务必牢记全套的预警信号。先兆中暑呢，是最容易干预的阶段，孩子会出现头晕、恶心、乏力、满头大汗、注意力不集中，此时及时的降温补水几分钟就能够缓解。一旦发展为轻症中暑，孩子呢就会体温升高、面色发红、皮肤发烫、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若继续拖延就会进入重度中暑了，出现无汗、高热、意识模糊、抽搐、昏迷，这是致命的危险情况，必须要立刻就医哦。那么很多家长呢会误以为中暑就是大汗淋漓啊，其实重度中暑呢是会停止出汗，身体无法散热，风险是极高的。

0: 想要帮孩子稳稳地避开高温伤害呢，不用过度的宅家避暑，做好这几点科学防护就可以了。第一，科学少量，多次补水。高温天拒绝大口的猛灌水，不喝冰水，日常呢以温水为主。出汗多的时候啊，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是儿童电解质水，弥补流失的微量元素，预防热痉挛。切忌用饮料、奶茶、果汁来代替白开水，只会加重身体负担。第二，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紫外线和高温峰值时段啊，尽量减少孩子的户外剧烈运动。户外玩耍后啊，及时的擦干汗水，更换干爽衣物，避免汗湿贴身闷汗着凉了。第三，精准的识别预警信号，日常多观察孩子的小便颜色、精神状态、皮肤状态，小便清澈微黄为正常，颜色深黄必须要及时补水了。孩子突然的慵懒乏力，不爱动弹，立刻停止活动，休息降温。第四，做好物理降温，杜绝闷热环境，给孩子穿宽松透气吸汗的纯棉衣物，居家保持通风，绝对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密闭阳台等高温狭小的空间，避免悲剧发生哦。
1: 你靠近最想要的机会，
0: 夏季高温防护啊，无小事，脱水、热痉挛、中暑都是可防可控的。家长呢要摒弃错误认知，读懂孩子的身体预警，做好日常补水、降温防护，就能够让孩子肆意撒欢，安全健康的度过炎炎夏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8: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9: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3: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4: 玩游戏来了，
5: 游戏开始了
6: ，Ready Go！
5: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炎炎夏日，酷暑难当，冰镇西瓜，爽口凉拌菜，冰爽的冷藏饮品，还有各式剩菜剩饭啊，成了不少人的消暑心头好。从冰箱里拿出食物直接入口，那冰爽的触感瞬间漫过舌尖，燥热感顷刻间一扫而空。可不少人吃完没多久就开始肚子绞痛，上吐下泻，整个人浑身乏力，难受不已。很多人都误以为这个冰箱是食物保险箱啊，觉得食物放进去就万无一失了。其实这个想法呢，真的是大错特错。冰箱呢，只能延缓细菌繁殖，但是不能彻底杀死细菌啊。这也是夏季冰箱食物引发腹泻的核心原因。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夏天吃冰箱里的食物容易拉肚子，又该如何安全地吃冷藏食物呢？冰箱食物为何会吃出腹泻？四大原因啊，要认清。第一个，低温杀不死细菌，只是让细菌休眠。冰箱冷藏室的温度一般是在0到4摄氏度，这个环境呢会减慢细菌的生长速度，却无法消灭细菌。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都能够在低温的环境下存活。熟食、凉拌菜、瓜果、乳制品放进冰箱之后啊，细菌只是暂时的停止快速繁殖。一旦我们取出食物直接食用，大量的病菌进入肠胃就会大肆作乱，破坏肠道的正常环境，引发急性腹痛、腹泻、呕吐。尤其是夏季的气温高，外界细菌呢本就活跃，食物带菌的这个概率啊会大大增加哦。

0: 二个，生冷食物直接刺激肠胃，肠会闹脾气。我们的肠胃习惯了常温食物，夏季的肠胃功能呢本来就会相对脆弱，刚从冰箱拿出的食物温度极低，冰凉的食物进入消化道之后会强烈的刺激胃肠道黏膜，导致肠胃血管收缩，肠胃蠕动的紊乱。肠胃痉挛收缩就会让肚子闹脾气，出现绞痛拉肚子的情况。本身肠胃虚弱，有慢性肠炎脾胃虚寒的人对低温刺激格外敏感，哪怕食物没有变质，吃多了冰镇食物也会觉得不舒服哦。
1: 你是我今生之一，是我每一秒钟的。
0: 第三个，冰箱呢变成交叉污染区，食物是互相带菌的。大多数家庭的冰箱摆放杂乱，生肉海鲜紧贴着熟食凉菜水果，开封的饮料剩菜没有密封敞口存放。生肉海鲜本身就是携带大量的细菌，存放的过程当中血水水汽呢会四处的滴落，细菌会随着冷气在冰箱内飘散，沾染到旁边的熟食果蔬上，干净的食物被病菌污染，吃下去啊，自然就容易引发肠道感染了。这也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明明食物看着没坏，吃着却腹泻的重要原因。第四个，食物存放超时变质，肉眼是难以分辨的。不少食物看着外观正常，闻起来没有异味，实则已经悄悄变质。凉拌菜、卤味、豆制品、切开的西瓜、鲜奶等等，都是短命食物哦。

永香君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君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3，1807579853。

那么这些食物呢是最容易吃出问题的，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切开的瓜果，西瓜、哈密瓜、甜瓜等，果肉含糖量高，那么水分充足，切开之后表皮的保护膜被破坏，冰箱里的细菌呢就极易附着繁殖，是夏季致蟹的重灾区。凉拌菜卤味熟食，凉拌菜呢未经过高温加热，卤味酱油这个酱肉油脂的含量高，即便在低温环境下也是容易滋生细菌，隔夜存放的风险啊极高。生肉、海鲜这类食材本身带菌量较多，极易污染其他食物，是造成交叉污染的主要源头。开封的饮品、乳制品，开封后的牛奶、酸奶、果汁接触空气之后，细菌会快速滋生啊，久放呢极易变质。隔夜米饭、菜肴、淀粉类、荤菜、剩菜长时间冷藏呢，容易滋生蜡样芽孢杆菌，这种细菌耐高温，简单加热也是无法彻底杀灭的。

在这儿提醒大家要牢记这六点，才能更加放心的吃冰箱食物，远离腹泻。第一个，生熟分开存放，做好密封，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生肉海鲜单独的放在冰箱下层，熟食凉菜水果放在上层，所有剩菜开封食物啊，都要用保鲜盒保鲜膜密封好，避免汁水外流，细菌交叉污染。第二个，冷藏食物呢，尽量彻底加热之后再吃。隔夜的饭菜啊、卤味啊、熟食不要直接冷吃，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蒸透，利用高温杀灭细菌。凉拌菜呢，建议是现做现吃啊，尽量不要隔夜存放哦。第三个，控制好存放的时间，不囤久放食物。熟食炒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切开的水果最好是当天吃完啊，最长不超过12个小时。凉拌菜卤味呢，也是尽量当天吃完，绝不留到第二天。那么乳制品啊、鲜果汁开封之后24小时内要喝完哦。

四个冰镇食物别猛吃，给肠胃缓冲。刚从冰箱取出的食物啊，切勿立即大口食用，可以在室内的室温下放到十分钟回温，降低冰冷刺激。尤其是老人、小孩、孕妇、肠胃病人啊，尽量少吃冰镇食物。第五个，定期的清洁冰箱，不给细菌留温床。建议每月呢对冰箱进行一次深度清洁，日常每次取放食物之后可随手擦拭溅出的残渣，每周检查移除过期食物，保障冰箱的卫生。冰箱不是杂货柜，腐烂变质的食物啊要第一时间丢弃哦。第六个，外观异常的食物果断丢弃。食物一旦出现了发黏、渗水、异味、果肉软烂、色泽异变等情况，哪怕仅存放短短几小时，也切勿舍不得，直接丢弃，切莫抱有侥幸心理。那如果不慎吃坏肚子腹泻了，居家可以这样处理。立即停止进食生冷、油腻、辛辣食物，多喝温白开水或是淡盐水，补充腹泻流失的水分，预防脱水。注意给肠胃保暖，可用热水袋热敷腹部，缓解肠胃痉挛引发的疼痛。饮食呢，以白粥、烂面条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减轻肠胃负担。如果出现了频繁的水样便、剧烈腹痛、上吐下泻、发热、浑身无力、口干尿少，可能是急性肠胃炎或是食物中毒了，切勿硬扛乱服药物，请及时的前往医院就诊哦。

0: 心的。
1: 夏天追求清爽解暑的饮食啊，本无可厚非，但千万别把冰箱当成万能保鲜箱。一口冰镇美食虽然过瘾，可一旦引发腹泻，难受的还是自己啊。管住嘴，讲究食材存放方式，做好食物的充分加热，守护好娇嫩的肠胃，才能够安心惬意、健健康康的度过整个夏天哦。
0: 好想快乐。
1: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

0: 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2: 全市新闻联播。
4: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端午假期3天，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我市端午假期文旅市场亮点纷呈，近郊度假休闲出游成为主流。我市首个无人机消防体系投入使用，借力低空科技守护群众平安。今年前5月，中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5.2%。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昨天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同比下降0.4%。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657.6万人次，日均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
0: 乐游河源，
4: 端午小长假。我市节日氛围浓厚，温润天气催热了轻松惬意的短途慢旅行，市民和游客告别赶路式打卡出游，更偏爱沉浸式慢节奏的近郊驻留度假，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出游成为假期主流。全市文旅市场稳中向好，暖意十足。雨水天气下，近郊综合度假目的地成为市民游客的首选。富德奇家巴伐利亚庄园、春木园小镇以及玉林门温泉度假区、叶园温泉度假区等点位人气持续走高。一站式的住宿休憩、温泉康养、趣味亲子体验组合产品广受家庭客群追捧，游客放慢出游脚步，在山水与温泉之间放松身心，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浓浓的端午民俗风情在我市各大景区街区处处洋溢，不同于以往单纯的静态展示，今年端午的传统文化体验更加鲜活有趣，全民可参与。在万绿湖景区野趣沟旅游区，不少游客亲手体验包端午粽子，指尖沾染粽叶清香。富德奇家巴伐利亚庄园的香囊手作、漆扇彩绘等雅致民俗体验，老少游客纷纷动手，感受传统节俗乐趣。源城区太平古街美食烟火升腾，各色客家风味小吃琳琅满目，沉浸式民俗游玩与街区消费深度交融，让游客驻足更久，体验更深，有效带动消费升温。 赛场激情为县域文旅再添一把火，文体融合的独特优势持续

0: 凸显。端午假期，和平村超、粤超河源主场赛事精彩不断，临寨古镇龙舟展演劈波竞渡，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赛事双向出彩。热闹的赛事氛围不仅点燃了本地群众的参与热情，更吸引惠州等地球迷组团观赛打卡，打破以往依靠自然风光引流的单一模式，为县域文旅开辟新路径，引流聚客。城市夜色同样精彩纷呈，商圈文体活动助推夜间消费持续升温。湘东新区中郡世界城啤酒节热闹启幕，免门票的开放式节庆场景契合年轻群体与本地家庭的夜间休闲需求，补齐了城市夜间文旅体验短板。白天逛山水、玩民俗、看赛事，夜间逛商圈、品烟火、享休闲，动静相宜，日夜精彩的假日文旅新格局，让茶城端午韵味十足，活力满满。本台报道。20号，2026年龙川驼城徒步定向赛在驼城镇开赛，5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千年古城，在徒步竞速、景点打卡中尽享健身运动的乐趣，沉浸式感受千年古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邂逅龙川秀美的生态风光。上午8点30分，选手们齐聚驼城景区学宫广场，跟随教练员开展热身运动。随着鸣笛声响起，参赛选手跨过起点线，向龙川烤棚、越王井、南门码头、正向塔等特色文旅打卡点出发。本次赛事设置了竞技组、欢乐亲子组和大众体验组，满足专业运动爱好者、亲子家庭、休闲健身群众等不同群体的需求。赛事线路串联起驼城景区核心景点，选手们按照指定路线完成定向打卡和趣味任务，在徒步健身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驼城的千年人文底蕴，领略宜居的乡村田园风光。参赛选手张秀丽：
1: 我带了我的小孩子一起来参加的是这个亲子体验组。驼城我们平时的话来的也比较多，平时也会带他过来这里多走走。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小朋友就是一个锻炼他的一个耐心、一个耐力，还有一个是团队活动的一个技能。
0: 参赛选手刘文浩：
2: 平时大家工作比较忙，这次约几个朋友一起出来参加徒步，既然能健身又能欣赏沿途风景，感觉特别轻松。
0: 经过激烈角逐，活动分别为男女竞技组前5名颁奖。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徒步定向赛为载体，将体育运动与历史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让参赛者在休闲锻炼中领略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赛事不仅充实丰富了人们的体育文化生活，更有效吸引外地游客走进龙川，读懂龙川，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能，助力龙川农文旅体产业提质升级。参赛选手黄建峰：
3: 我们从深圳过来，今天跟我老婆一起，很有文化的一个古城，很有那个文化底蕴，山清水秀啊，风景很美，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0: 近年来，龙川县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积极探索体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以赛事活动带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不断提升龙川文旅品牌影响力，让更多群众共享全民健身和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龙川台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连平县西山镇东罗村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持续深耕葡萄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品牌引领、连农带农的富民新村新路子。眼下正值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东罗村的葡萄园里又是一派丰收景象。在东罗村紫薇农场葡萄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这里连片的葡萄棚整齐排列，银白色的棚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棚内一串串紫黑翠绿的葡萄挂满枝头。

0: 圆润饱满，长势喜人。连平县西山镇紫薇农场负责人高健：
1: 目前呢，我们紫薇农场的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50亩以上，主要的品种包括夏黑、飓风，还有就是蓝黑堡。今年的预计的总产量达到2000斤以上，总产值突破100万。
0: 壮大现代农业，链条延伸是关键一招。经过悉心经营，紫薇农场已从过去的单一种植发展到现在的采摘观光加品牌销售加技术输出多元融合模式，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著。连平县西山镇紫薇农场负责人高健：
1: 我们农场呢与多家科研院所呢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的等新技术，葡萄的品质和产量都上了新台阶，生菜、紫米、南瓜等特色产业也在持续培优做强，整个农场的种养规模已达到300多亩，已构建起种养结合、农旅互促的多元化融合发展格局。
0: 产业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年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集群化、规模化、生态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着力打造富民新村产业。当前东罗村正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结构，推动葡萄产业从好收成走向好收益，真正让小葡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串串。连平县西山镇东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峰崇：
2: 特色产业的发展呢，带动了本村及周边80多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就业，村集体收入也明显的增长。接下来村里将持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并助力农业企业做强做大，进一步擦亮东罗村特色果蔬产业名片。
0: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3: 从一颗葡萄到一条产业链条，东罗村的实践是河源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的生动缩影。如今河源越来越多的村子像东罗村一样，依托资源优势找准发展路径，在希望的田野上绘出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近日，紫荆县紫城工业园内的省非遗守信洪昌记紫荆胶匠传承基地新厂房启用，拥有250多年历史的省级非遗紫荆胶匠迈入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新阶段，以特色非遗产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洪昌记紫荆胶匠传承基地由紫荆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已投资8000万元，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配备8条对标行业龙头标准的高标准自动化生产线。目前厂区2条辣椒酱生产线、1条花生油生产线已实现标准化量产，每月可产出20万瓶辣椒酱、5万斤花生油。待8条生产线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突破1亿元，可吸纳20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紫荆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张玉康：
4: 我们已上月正式入驻此地，项目规划布设8条生产线，目前已有2条生产线投产紫荆辣椒酱，1条生产线生产花生油。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
0: 作为客家饮食文化瑰宝，紫荆椒酱坚守百年古法工艺，选用优质独头蒜与鲜辣椒，经陶瓷大缸腌制120至180天，再搭配秘制香料、上等花生油、芝麻油调制而成，最大程度保留地道风味。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为保障辣椒酱品质，该基地还积极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广泛与农村合作社和种植户签订订单，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辣椒、大蒜种植，保价收购高于市场价，成功打通盐、材、产、销一体化的供应链， 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著。

0: 紫金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张玉康。
1: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紫琼镇、南塘镇、九河镇等地组建合作社，种植大蒜和花生，携手当地村民发展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0: 当前紫金县正落实市委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的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深挖本地资源优势，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完善行业标准，聚力做优特色土特产文章，为乡村振兴赋能，为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紫金台报道。日前，为扎实服务百千万工程，我市首个无人机消防实战应用体系建成并投入使用，落户东源县，依靠空地联动巡查，快速应急响应，推动智慧消防覆盖城乡全域，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应用体系创新政企多部门联勤空地协同模式，联合畅飞创新广东科技公司搭建统一调度平台，依托合作基地常态化培训持证飞手，规划覆盖城乡的自动巡航航线，填补地面巡查盲区，联合公安、乡镇、社区出台协作机制与分级处置流程，实现空中发现隐患、指挥中心派单、全程跟踪整改的闭环治理。针对高层建筑、老旧小区、山林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抓实设备维保、实训考核、隐患消耗全流程管理，守住安全作业底线。无人机重点排查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野外违规用火等隐患。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巡航31次，处置各类安全问题46个。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深化消防与低空科技融合，优化巡航航线，升级跨部门联动机制，建强专业飞手队伍，不断完善无人机实战体系，持续夯实智慧消防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2: 联播快讯。
0: 下面是一组简讯。中国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8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五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97.3亿件，同比增长5.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183.0亿件，同比增长5.7%。据商务部网站今天消息，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5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至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5.4%。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62.9%，再创历史新高。6月19号和20号。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7轮战罢，适逢端午小长假，场内激烈，场外精彩，东西区榜首竞争越发激烈。东区，深圳客场3-1逆转韶关后继续领跑，因赛程轮空少赛一轮的梅州客场1-0战胜东莞，豪取5连胜，两队只差4分。西区，湛江和广州双双客战被逼频，湛江继续排名第一，领先广州3分，而佛山逆转云浮后积分追平广州，因净胜球劣势排名3。此外，本轮中山和潮州均获首胜，这也给了惠州、韶关和珠海信心，接下来势必全力以赴争获首胜。接下来的第8比赛周将有5场比赛，其中东区4场，西区1场。东区为常规赛第8轮比赛，西区为第3轮阳江对中山的一场补赛。6月27号周六19:30，河源队将在客场迎战梅州队。 粤超第八比赛周球票预约今天14时开启，6月24号22时截止预约。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26到36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3: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守株有杆秤，
7: 手中有杆秤，
6: 心中有规范，
7: 心中有规范，
6: 廉洁除正，
7: 廉洁从正，
6: 内外兼修，
7: 内外兼修，
6: 人生要精彩，
7: 人生要精彩，
6: 为官须戒贪，
7: 为官须戒贪，
6: 倡廉洁，树西风，
7: 倡廉洁，树。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3: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3: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7: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6: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 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8: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还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10: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1: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9: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2: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3: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2: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0: 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化岩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8: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仪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风吹。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尽管身份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也会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不同方式守护彼此。我很乐意去相信这种设定，我很爱我的家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想和已经去世的亲人在下一世再相遇。也许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早已注定，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个轮回。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面对。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真挚感情。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坤、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他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他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他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吻过的声音。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鲁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影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起风了，迎接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确。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4: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河决堤。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日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7: 春雨江春情滚天，
5: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

北京时间22:06，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主播大联盟继续来推荐好歌。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谭晶和韩庚合唱的《不能忘却的纪念》，这也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推出的全媒体特别系列短视频，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的一部专题巨制的主题歌曲，同名主题歌曲。

献唱。这几年雍正的风评真是越来越好了，从原来的血滴子啊，什么吕四娘啊，这种玄之又玄的传说，到最近哈，雍正的政绩、事迹，还有他批阅的奏折被曝光之后，大家越来越见识到了一个可爱的、真诚的皇帝，一心为民的皇帝。一起来听刘欢老师在《雍正王朝》这部剧当中。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的未来也就是中国的未来。一起来听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少年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57515。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

0: 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1: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3: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4: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5: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4: 么么哒，
5: 主播大联盟，
4: 大联盟，
5: 放肆，
4: 主播大联盟，
5: 放肆，放肆。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老歌听不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顺便呢能从这些影视剧的主题曲或片尾曲或者插曲当中找寻一下当年的看剧的回忆。第一首歌虚虚实实，来自张卫健，也是他主演的《少年张三丰》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如果你接受的是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设定，那你肯定会觉得这部《少年张三丰》啊牛马不通。但是换个角度再倒回去看，你会发现，哎，他好像恰恰是金庸先生对在《神雕侠侣》的书末，以及《倚天屠龙记》的开篇中间的这一段，金庸先生没有写出来的。对这段一代宗师的故事经历的描述，

0: 你还是这样天真。
1: 顺带再一提，这首《虚虚实实》是收录在他的所属专辑《齐天大圣孙悟空》当中。这张专辑有一个内地版的名称，叫做《2002剑情歌》，就是他张卫健的剑。这张专辑里面的收录的基本上都是他在近几年来出演的电视剧，由他主唱的这些主题曲或片尾曲。而专辑当中的片头曲就是他和刘德华合唱的《高高在下》。

那么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可能对很多不看武侠的人来说有些冷门，尤其是不看温瑞安的武侠的朋友。温瑞安就是四大名捕的原著作者，他除了写四大名捕的主故事线之外，其实温瑞安呢还写了很多关于四大名捕的一些番外，那些人物故事的精彩程度其实和四大名捕不遑多让，甚至有的篇章啊还在四大名捕之上。就比如说《逆水寒》这部书就写得非常的好，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呢、啊。而在04年的时候呢，这部以温瑞安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式出品了，是由张智霖和钟汉良主演的古装武侠剧。本来大家纷纷是对义薄云天、百折不挠的九线神龙七少商心生钦佩，但是在看完剧之后呢，又突然会对这个亦正亦邪、为了功名可以抛弃心中的仁义、温润如玉却又心狠手辣、怀才不遇但是常怀抱负的这样的一个书中也是剧中的最大反派顾惜朝的形象，剧中的形象其实要比书中的形象要更立体的多。而且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刚刚见到一袭青衣书生模样的钟汉良，哇，那个时候内心的惊艳，觉得男孩子怎么可以风度翩翩成这样呢？而这部剧的片尾曲叫《伤心小剑》，也很有意思。这个《伤心小剑》呢，是小说《四大名捕》当中一位叫袁十三献的高手的成名绝技。这位袁十三献呢，就是四大名捕的师叔，是江湖当中绝顶高手当中的绝顶。虽然《逆水寒》系列没有袁十三献，也没有《伤心小剑》，但是《伤心小剑》的宗旨却在整部剧的感情戏路当中串联始终。因为《伤心小剑》的修炼规则啊，它有条修炼规则，跟那个辟邪剑谱非常像。辟邪剑谱是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嘛。《伤心小剑》的修炼原则是先伤己心，再伤人心，所以《伤心小剑》这个名字取得很妙。废话说了一通，赶紧来听歌吧，一起来听由李月君演唱的《逆水寒》的片尾曲《伤心小剑》。

在2006年的5月份，张纪中导演呢是携着金庸先生的大 IP 大剧《神雕侠侣》登陆央视的黄金档。虽然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翻拍在当时饱受观众以及业内人士的诟病，但不得不说，张纪中先生的选角毫无疑问是相当的到位，他也彻底摒除了那种香港剧当中只有主角能看的这种怪圈。在张纪中的金庸武侠剧当中，从主角到配角清一色都是高颜值高气质，虽然璀璨耀眼，但是又不会夺了主角之光。尤其就是《神雕侠侣》当中清水芙蓉的由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角，我觉得从形象的准确性上是超过了李若彤的，尤其是由内到外的那种淡漠和清冷，我觉得要比李若彤那个版本更准确啊。而且不单是选角，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演唱张导也是花了心思的。在《神雕侠侣》筹备主题曲期间呢，张纪中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本人呢其实也很爱看金庸的小说，所以两人就一拍即合，合作了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无双》。

在2005年的时候，成龙和金喜善合拍了一部叫《神话》的电影，名动一时，也收获了不少重磅电影奖的提名和荣誉。而且最近呢，还传出了《神话》的续篇传奇在开机当中了。这次成龙呢将和古力娜扎合作，因为是在新疆开拍的嘛，所以不知道这次的传奇能否延续前作《神话》的那种感动和震撼，一起在这首美丽的《神话》当中去回顾，去期待吧。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其中，铁路客运总量4,945.1万人次，日均1,648.4万人次，同比增长2.97%。公路人员流动总量59,489万人次，日均19,830万人次，同比下降0.4%。水路客运总量276.3万人次，日均9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6%。民航客运总量657.6万人次，日均189.2万人次，同比增长0.6%。
1: 乐游河源，
0: 端午小长假，我市节日氛围浓厚，温润天气催热了轻松惬意的短途慢旅行。市民和游客告别赶路式打卡出游，更偏爱沉浸式慢节奏的近郊驻留度假，以家庭为单位的休闲出游成为假期主流。全市文旅市场稳中向好，暖意十足。雨水天气下，近郊综合度假目的地成为市民游客的首选。富德齐家巴伐利亚庄园、春木园小镇以及玉林门温泉度假区、叶园温泉度假区等点位人气持续走高。一站式的住宿休憩、温泉康养、趣味亲子体验组合产品广受家庭客群追捧。游客放慢出游脚步，在山水与温泉之间放松身心，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浓浓的端午民俗风情在我市各大景区、街区处处洋溢。不同于以往单纯的静态展示，今年端午的传统文化体验更加鲜活有趣，全民可参与。在万绿湖景区、野趣沟旅游区，不少游客亲手体验包端午粽子，指尖沾染粽叶清香。富德齐家巴伐利亚庄园的香囊手作、漆扇彩绘等雅致民俗体验，老少游客纷纷动手，感受传统节俗乐趣。源城区太平古街美食烟火升腾，各色客家风味小吃琳琅满目，沉浸式民俗游玩与街区消费深度交融，让游客驻足更久，体验更深，有效带动消费升温。赛场激情为县域文旅再添一把火，文体融合的独特优势持续凸显。端午假期，和平村超、粤超河源主场赛事精彩不断，临寨古镇龙舟展演劈波竞渡，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赛事双向出彩。热闹的赛事氛围不仅点燃了本地群众的参与热情，更吸引惠州等地球迷组团观赛打卡，打破以往依靠自然风光引流的单一模式，为县域文旅开辟新路径，引流聚客。城市夜色同样精彩纷呈，商圈文体活动助推夜间消费持续升温。湘东新区中郡世界城啤酒节热闹启幕，免门票的开放式节庆场景契合年轻群体与本地家庭的夜间休闲需求，补齐了城市夜间文旅体验短板。白天逛山水、玩民俗、看赛事，夜间逛商圈、品烟火、享休闲，动静相宜，日夜精彩的假日文旅新格局，让茶城端午韵味十足，活力满满。本台报道。20号，2026年龙川驼城徒步定向赛在驼城镇开赛，500多名参赛选手齐聚千年古城，在徒步竞速、景点打卡中尽享健身运动的乐趣，沉浸式感受千年古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邂逅龙川秀美的生态风光。上午8:30，选手们齐聚驼城景区学宫广场，跟随教练员开展热身运动。随着鸣笛声响起，参赛选手跨过起点线，向龙川烤棚、越王井、南门码头、正向塔等特色文旅打卡点出发。本次赛事设置了竞技组、欢乐亲子组和大众体验组，满足专业运动爱好者、亲子家庭、休闲健身群众等不同群体的需求。赛事线路串联起驼城景区核心景点，选手们按照指定路线完成定向打卡和趣味任务， 在徒步健身的同时沉浸式感

0: 受驼城的千年人文底蕴，领略宜居的乡村田园风光。参赛选手张秀丽，
1: 我带了我的小孩子一起来参加的是这个亲子体验组。驼城我们平时的话来的也比较多，平时也会带他过来这里多走走。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小朋友就是一个锻炼他的一个耐心，一个耐力，还有一个是团队活动的一个技能。
0: 参赛选手刘文浩，
2: 平时大家工作比较忙，这次约几个朋友一起出来参加徒步，既然能健身又能欣赏沿途风景，感觉特别轻松。
0: 经过激烈角逐，活动分别为男女竞技组前五名颁奖。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徒步定向赛为载体，将体育运动与历史文化、生态旅游深度融合，让参赛者在休闲锻炼中领略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赛事不仅充实丰富了人们的体育文化生活，更有效吸引外地游客走进龙川，读懂龙川，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能，助力龙川农文旅体产业提质升级。参赛选手黄建峰，
3: 我们从深圳过来，今天跟我老婆一起，很有文化的一个古城，很有那个文化底蕴，山清水秀啊，风景很美。
4: 哦，好，
3: 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0: 近年来，龙川县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积极探索体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以赛事活动带动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不断提升龙川文旅品牌影响力，让更多群众共享全民健身和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龙川台报道。越来越好，百千万。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连平县西山镇东罗村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持续深耕葡萄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品牌引领、连农带农的富民新村新路子。眼下正值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东罗村的葡萄园里又是一派丰收景象。在东罗村紫薇农场葡萄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这里连片的葡萄棚整齐排列，银白色的棚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棚内一串串紫黑翠绿的葡萄挂满枝头，圆润饱满，长势喜人。连平县西山镇紫薇农场负责人高健，
5: 目前呢，我们紫薇农场的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50亩以上，主要的品种包括夏黑、飓风，还有就是蓝黑宝。今年的预计的总产量已达到2000斤以上，总产值突破100万。
0: 壮大现代农业，链条延伸是关键一招。经过悉心经营，紫薇农场已从过去的单一种植发展到现在的采摘观光加品牌销售加技术输出多元融合模式，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著。连平县西山镇紫薇农场负责人高健，
5: 我们农场呢与多家科研院所呢也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广应用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的等新技术，葡萄的品质和产量都上了新台阶，生菜、紫米、南瓜等特色产业也在持续培优做强，整个农场的种养规模已达到300多亩，已构建起种养结合、农旅互促的多元化融合发展格局。
0: 产业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年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集群化、规模化、生态化，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着力打造富民新村产业。当前东罗村正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结构，推动葡萄产业从好收成走向好收益，真正让小葡萄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串串。连平县西山镇东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峰崇，
6: 特色产业的发展呢，带动了本村及周边80多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就业，村集体收入也明显的增长， 接下来村里将持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并助力

0: 农业企业做强做大，进一步擦亮东罗村特色果蔬产业名片。
1: 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 从一颗葡萄到一条产业链条，东罗村的实践是河源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精心做好土特产文章的生动缩影。如今河源越来越多的村子像东罗村一样，依托资源优势找准发展路径，在希望的田野上绘出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
1: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近日，紫金县紫城工业园内的省非遗守信洪昌记紫金椒酱传承基地新厂房启用，拥有250多年历史的省级非遗紫金椒酱迈入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新阶段，以特色非遗产业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洪昌记紫金椒酱传承基地由紫金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已投资8000万元，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配备8条对标行业龙头标准的高标准自动化生产线。目前厂区2条辣椒酱生产线、1条花生油生产线已实现标准化量产，每月可产出20万瓶辣椒酱、5万斤花生油。待8条生产线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突破1亿元，可吸纳20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紫金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张玉康：
3: 我们已上月正式入驻此地，项目规划布设8条生产线，目前已有2条生产线投产紫金辣椒酱，1条生产线生产花生油。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
1: 作为客家饮食文化瑰宝，紫金椒酱坚守百年古法工艺，选用优质独头蒜与鲜辣椒，经陶瓷大缸腌制120至180天，再搭配秘制香料、上等花生油、芝麻油调制而成，最大程度保留地道风味。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为保障辣椒酱品质，该基地还积极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广泛与农村合作社和种植户签订订单，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辣椒、大蒜种植，保价收购高于市场价，成功打通盐、材、产、销一体化的供应链，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著。紫金县金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张玉康：
3: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紫城镇、南塘镇、九河镇等地组建合作社，种植大蒜和花生，携手当地村民发展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当前，紫金县正落实市委纵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2.0的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深挖本地资源优势，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完善行业标准，聚力做优特色土特产文章，为乡村振兴赋能，为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紫金台报道。日前，为扎实服务百千万工程，我市首个无人机消防实战应用体系建成并投入使用，落户东源县，依靠空地联动巡查，快速应急响应，推动智慧消防覆盖城乡全域，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该应用体系创新政企多部门联勤空地协同模式，联合畅飞创新广东科技公司搭建统一调度平台，依托合作基地常态化培训持证飞手，规划覆盖城乡的自动巡航航线，填补地面巡查盲区，联合公安、乡镇、社区出台协作机制与分级处置流程，实现空中发现隐患、指挥中心派单、全程跟踪整改的闭环治理。针对高层建筑、老旧小区、山林等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抓实设备维保、实训考核、隐患消耗全流程管理，守住安全作业底线。无人机重点排查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野外违规用火等隐患。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巡航31次，处置各类安全问题46个。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深化消防与低空科技融合， 优化巡航航线，升级跨部门联动机制，建强专业飞手队伍，不断完善无人机实战体系，持续夯实智慧消防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4: 联播快讯，
1: 下面是一组简讯。中国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8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五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97.3亿件，同比增长5.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183.0亿件，同比增长5.7%。据商务部网站今天消息，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谈2026年5月我国消费市场情况。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至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万亿元，增长1.4%。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服务零售额增长5.4%。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62.9%，再创历史新高。6月19号和20号，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七轮战罢，适逢端午小长假，场内激烈，场外精彩，东西区榜首竞争越发激烈。东区深圳客场3-1逆转韶关后继续领跑，因赛程轮空少赛一轮的梅州客场1-0战胜东莞，豪取5连胜，两队只差4分。西区湛江和广州双双客战被逼平，湛江继续排名第一，领先广州3分，而佛山逆转云浮后积分追平广州，因净胜球劣势排名3。此外，本轮中山和潮州均获首胜，这也给了惠州、韶关和珠海信心，接下来势必全力以赴争获首胜。接下来的第八比赛周将有5场比赛，其中东区4场，西区1场。东区为常规赛第八轮比赛，西区为第三轮阳江对中山的一场补赛。6月27号周六19:30，河源队将在客场迎战梅州队。粤超第八比赛周球票预约今天14时开启，6月24号22时截止预约。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26到36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2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今天是 G 组和 H 组4场比赛全部完赛，那叫一个精彩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来说一说西班牙4-0对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呢，上一轮被佛得角逼平，斗牛士今天可算是找回状态了。开场第10分钟，18岁的亚马尔右路包抄铲射破门， 18岁343天，西班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的进球者就这么诞生了。而且他成为了继1958年贝利之后第二位在18岁及以下就在世界杯上进球的球员，所以说真的是西班牙的天才。而另一位球员奥亚斯

0: 塞瓦尔更是杀疯了，第21分钟补射得手，第23分钟再下一城，两分钟两粒进球，上半场前25分钟独造三球。就这个效率，在上一个做到这点的还是1966年的事儿了。下半场第48分钟，库库雷利亚的凌空抽射打在沙特门将身上折射入网，4-0，西班牙呢用一场大胜宣告了王者归来。说完大胜，我们再来看一场让人觉得非常憋屈的比赛，比利时0-0被伊朗战平。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今天简直是在打门练习，全场23脚射门愣是一个都没进。伊朗的门神贝兰万德今天可以说是开挂了，多次化解险情。最离谱的是，伊朗队上半场还打进了一个任意球的配合破门，可惜 VR 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利时这边呢更是雪上加霜，下半场边后卫恩格伊后场失误，直接红牌罚下，十人应战，比利时最后只能吞下0-0的苦果。而这场比赛看得比利时球迷啊，他是心惊肉跳。再来关注一下乌拉圭2-2和福德角战平了，黑马又来了。福德角呢是世界杯新军，今天再次震惊了世界，2-2逼平了乌拉圭。第21分钟凯文皮纳主罚任意球，皮球在门前弹地之后直接钻入网窝，福德角队史的世界杯首粒进球则这么诞生了。进球之后啊，全队疯狂的庆祝，这个画面也会载入史册。上半场乌拉圭呢是连进两球反超，眼看黑马要歇菜了，但是福德角愣是在中场前把比分扳成了2-2，两度落后两度扳平，真的是特别的硬气。在这里啊，不得不提乌拉圭40岁的老门将穆斯莱拉，今天呢因为失误导致丢球，这已经是他职业生涯世界杯第4次失误丢球了。1966年有统计以来，世界杯历史上失误导致丢球最多的门将就是他。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场，新西兰1-3不敌埃及，而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埃及3-1逆转新西兰，终结了一个漫长的等待，92年世界杯不胜的魔咒今天终于被打破了。新西兰呢一上来啊，第15分钟先下一城，但是埃及的灵魂人物萨拉赫站了出来，第58分钟萨拉赫右路传中，队友头球破门扳平，这一球呢也让埃及打破了长达92年的世界杯不胜的怪圈。此后埃及再连下两城，3-1完胜。四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组的一个出线的形势。目前 G 组埃及4分领跑，已经锁定了出线主动权，伊朗和比利时呢各积两分，新西兰只有一分，这三队都在抢最后一个名额，所以啊这个出线的悬念要留到最后一轮。 H 组呢，西班牙是积四分来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乌拉圭和福德角同积两分，但是呢乌拉圭凭借进球的优势暂居第二，福德角第三，沙特阿拉伯目前只有一分，排名垫底。而这一组的末轮呢，西班牙将会对阵乌拉圭，福德角对阵沙特，谁赢谁出线，可以说最后一轮会更加的精彩。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回顾了6月22号凌晨和上午的四场比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6月23号凌晨的四场比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克华。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

0: 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3号的凌晨和上午 ，I 组和 J 组的8支球队呢将会全部亮相。凌晨1点是 J 组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凌晨5点呢是 I 组法国对阵伊拉克，早上8点 I 组挪威对阵塞内加尔，中午的11点是由 J 组的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场阿根廷对奥地利，首轮呢阿根廷是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梅西呢完成了帽子戏法，奥地利呢3-1对约旦，奥尔万进球，首秀就赢球了。阿根廷首轮的表现用一个字形容呢，就是燃，3-0干净利落。梅西呢完成了帽子戏法，39岁的老将也再次证明自己啊，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顶级的球员。赢球，赢状态，赢信心，卫冕冠军用最强势的方式开启了本届世界杯的卫冕之旅。不过今晚的对手奥地利首轮同样赢球了，3-1击败了约旦，而且呢那场比赛是落后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可以说韧劲儿十足。奥地利球员呢身体强壮，战术纪律好，估计这一场比赛肯定会摆出一副我不怕你的架势去逼抢阿根廷的出球点，不知道会不会给阿根廷制造一些麻烦呢？我个人判断有可能，但是不会阻挡阿根廷全取3分。阿根廷首轮之后防线的注意力其实还是比较集中的，奥地利的进攻效率想要打穿世界杯卫冕冠军的防线难度不小，所以我个人判断阿根廷2球以内小胜或者是完胜，2-0或者3-1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预期。好，再来关注一下法国对阵伊拉克的比赛。法国首轮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再次梅开二度，个人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来到了14个，正式超越亨利，独享法国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更重要的是，距离世界杯历史总进球的记录只差2球了。按这个状态呢，姆巴佩在本届赛事里加冕历史射。
1: 我是主持人小希，现在是晚上11:30。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守王基本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他们的对手伊拉克首轮1-4惨败给挪威，球队的实力确实有限，身价呢也只有2120万欧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平民球队。不过伊拉克打法并不保守，面对挪威，全场还轰出了11脚射门，是很有进攻欲望的。只是面对法国这种级别的对手，再开放那就是自寻死路吧。所以我的个人判断，法国队这场赢伊拉克3球以上问题不太大，伊拉克大概率呢会摆大巴死守，但是法国队的定位球以及远射能力足以把大巴射穿。那姆巴佩能否继续刷新纪录，也值得我们期待。再来关注一下早上8点第3场挪威对阵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啊，这是一场非常极具看点的一场比赛，也是悬念最大的一场。先说挪威首轮4-1大胜伊拉克，哈兰德用2粒进球宣告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的存在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啊，开局就打出了这种强势的表现。挪威这一套4-3-3的体系呢非常的成熟，厄德高中场调度，哈兰德禁区抢点，边路的努萨和索尔诺特冲击，进攻火力本届赛事也是排名前列的。但是挪威有一个天然的防守隐患，就是2名主力中卫身材高大，转身偏慢，一旦被速度型的前锋打身后，防线是很容易被打穿的。而塞内加尔恰好就拥有这个能力，像马内、杰克逊、萨尔组成的锋线，速度和冲击力是塞内加尔最锋利的武器。首轮对法国下半场的体能下滑才丢了3个球，但是上半场其实给法国的防线也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更重要的是，塞内加尔首轮输球之后啊，这一场比赛就是真正的出现生死战，再输那就基本出局了，所以非洲杯冠军的底蕴和战意绝对不能低估。所以我个人判断，这两个队都有进球的可能性，挪威可能小胜，也可能被塞内加尔逼平。 再来关注一下中午11点的这场比赛，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

0: 两支球队呢首轮都输了，而且都输得比较彻底，所以这一场比赛谁都不能再输，这是一场生死局，因为谁输谁基本就要告别淘汰赛了。约旦呢是世界杯新军，首届世界杯首轮1-3不敌奥地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就是他们在比赛当中有过领先，也打进了一个球。约旦的战术呢非常的务实，首轮面对奥地利就掰出了4-5-1的防守阵型，靠塔马里的个人能力打反击，尽管输了球，但球队的战术纪律性和拼搏精神那是值得肯定的。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呢比较特殊，0-3输给阿根廷，这场比分看起来很大，但是阿尔及利亚的真正实力远不止于此，因为热身赛呢他们曾经1-0击败过荷兰，7-0血洗危地马拉，拥有马赫雷斯这样的顶级边锋啊。首轮被阿根廷碾压更多是因为对手实在太强，而不是他们本身实力太弱，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还是觉得阿尔及利亚这场应该是能够拿到分数，但是赢几个不好说。那考虑到两队都是背水一战，在心态上可能都会比较保守，所以呢我更倾向于小球分的胜负，比如说1-0或者是1-1。好了，在说完了我个人的观点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球迷朋友们是如何讨论这几场比赛的。
1: 相信这场比赛让大家犹豫的点只有两个，一个是奥地利的打法会不会克制阿根廷，第二个是规则方的态度算不算合理。首先在朗尼克的带领下，奥地利主打一个高位逼抢，以阿拉巴作为后场核心，将整体防线压上，力争1-1的机会。虽然这比较克制主打传控的球队，但大家也得分清楚档次，奥地利的二流防反并不能和阿根廷的顶级传控相提并论，反倒是他们在高位逼抢下后场出现的真空状态极易被阿根廷的锋线打穿。再加上这场比赛是在当地下午的1点进行，在炎热的天气下高位逼抢也很难能打出完美的表现，所以这场比赛在我眼里，奥地利的打法不仅没有优势，反而大概率会因此吃瘪。期待阿根廷再给我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法国对阵伊拉克，先说说两队首轮表现。法国首战顺利拿下塞内加尔，虽然上半场节奏一般，但是后程发力，稳拿三分，全队状态稳步回升。姆巴佩呢，冲击力十足，前场火力在线，而且阵容深度极强，可以轮换空间非常的大。这场只要拿下，就能够提前锁定出线名额了，球队战意同样也是拉满的。反观伊拉克这边呢，首轮大比分输给了挪威，虽然啊敢打敢拼韧性不错，但确实啊硬实力短板暴露无遗，全队的整体身价、个人能力、大赛经验都和顶级强队差距巨大，所以面对高强度的逼抢很容易出现失误，防线稳定性也是严重不足，战术层面差距更是悬殊了。法国擅长的是高位逼抢和边路冲击，进攻手段丰富多样，破解密集防守非常有经验。伊拉克不出意外，还是那句话，死守反击的打法，摆铁桶阵寻求偷袭的机会。但是实话实说，两队其实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伊拉克呢防守扛不住法国的持续高压轰击，反击呢也很难打出有效的威胁，所以我的看法，这场比赛直接看好法国酣畅淋漓，实力全面碾压，节奏打顺之后拿下一场比大比分的胜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第二轮最为精彩的一场比赛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挪威对塞内加尔了。第一呢是因为这场比赛里有哈兰德、马内等巨星坐镇，第二呢是因为他们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差不大，风格呢又非常迥异啊。第三点也是因为他俩的对决可以对这个小组产生很多微妙的变化。目前在这个小组里呢，别看挪威和法国队同积3分，塞内加尔和伊拉克0分，但是很可能打完今天这轮比赛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小组呢本轮是法国队上小组最弱的伊拉克队，另外挪威呢会和塞内加尔碰面。目前这个小组的形势是法国队最强，伊拉克最弱，唯一的变量就在挪威队身上。挪威队呢拥有哈兰德和厄德高，而且不但如此，像努萨、索尔洛特、鲍勃等很多牛人呢也都是相当强的，而且他们第一轮比赛呢也是成功兑现天赋，4-1大胜伊拉克队，哈兰德梅开二度。尽管挪威是世预赛进球最多的球队，哈兰德呢也是非常生猛的，但是他们缺少大赛经验，虐菜很强，但是他们打强队并不稳啊，所以呢我觉得挪威才是这个小组里最大的变量啊。他们上一轮的大胜并不能验证出他们的真实实力，特别是打硬仗的能力啊。本轮挪威真正的试金石来了，那就是塞内加尔队，最近确实有非洲媒体 体说塞内加尔内部出了一些问题，之前的奖金没发，这次酒店和餐饮也都有问题。不过要知道这帮人大多都是效力于五大联赛的呀，真的会在意国家队这点迟到的奖金吗？我觉得这些可都是烟雾弹呀。这支球队呢是绝对的非洲顶级啊，世界准一流。从上一场他们和法国的比赛中，咱们也可以看出来，球队不怂啊。要不是上半场萨尔浪费绝佳机会，下半场呢又进球被吹，再加上母总的天外飞仙，他们还真不至于输给法国队啊。而且呢，他们。

0: 这也大多都在豪门效力，我觉得从实力上来说，尽管他们没有哈兰德这种爆点，但是他们的整体能力值并不在挪威之下，甚至你看他们的小配合打的，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传统非洲球队在大家心中的印象了，他们很像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欧洲球队。而今天还有一点呢，那就是从本小组目前的形势来看，塞内加尔必须要从挪威队身上拿分，所以他们的动力呢肯定是要更足一些。
1: 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边路速度快，中场绞杀也占优，约旦后防怕反击，定位球盯人不起，阿尔及利亚首场已经失利了，这场憋着火就等着今晚发出来。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体彩小课堂的环节，因为到了世界杯的赛事周期了啊，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会在这个时间呢，会选择体彩当中的一些玩法来满足自己的这个娱乐心啊。可能会有一些球迷朋友具有这样的疑问，在世界杯期间，体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玩法呢？哎，这一届世界杯期间呢，体彩还真的推出了一个冠军竞猜游戏和冠亚军竞猜游戏两种玩法，直接可以竞猜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球队或者是冠亚军球队的组合，而其他的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半全场等等的游戏玩法都是没有变化的。而这两种游戏的玩法啊，已经是在6月2号就已经开售了。而冠亚军的游戏呢，会在6月25到6月27号，也就是小组赛第三轮的期间，会暂停销售3天。具体的销售的安排呢，可以通过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这个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军竞猜游戏会开售多少个选项可以投注呢？这个呢是以2026年足球世界杯为竞猜对象，是由购彩者对这个赛事的冠军归属进行的一个投注啊。那这一届呢，一共是48支球队嘛，冠军的竞猜游戏的初始阶段就设置了48个结果的选项。那随着赛事的推进，这个结果选项将会逐渐减少。具体的情况呢，还是要以竞彩网或者是中国体育彩票 APP 公布的为准。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冠亚军的竞赛游戏会开售有多少个对阵选项可以投注呢？那告诉大家，初始阶段一共设置了50个结果选项，有49个指定组合和一个其他选项，而随着赛事的推进，结果选项呢也将会逐渐的减少，对应的固定奖金也会随之产生一定的变化。而这49个指定的组合又是怎么选定的呢？其实啊，它是根据各支队伍的历史战绩，还有预计胜出的机会等等的因素综合评估的，结合购彩者和广大球迷的赛事偏好确认的一个选项的组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是购买的冠亚军游戏是不需要猜中哪个队是冠军，哪个队是亚军，你只要猜中了进入决赛的两支球队就可以中奖，顺序是不限的。可能啊，还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冠亚军竞猜游戏的选项当中有一个其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其他的选项用于覆盖没有单独设置的组合，比如说冠亚军竞猜游戏的结果选项里没有您想选择的对阵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择其他选项了。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球。

0: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1: 夏至饮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延伸出来的商业化的产品。第二个亮点的话是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产品，除了在展台上有古籍修复的游戏的展示，我们还请到了游戏背后的古籍修复的大师到现场进行一些古籍修复的展示。
1: 政策包出台一年来，广东构建起省级引领、地市支撑、区县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21个地市及相关区县出台衔接细化措施80多项，形成条块结合、系统完备的政策组合拳，这不仅激发了文化创作活力，更催生跨界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向价值链与消费链高端延伸。一座现代化文化产业高地正于南粤大地拔节生长、加速成型。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2: 现在广东的文化产业是处在一个量质齐升、业态迭代、全球拓展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环节，我们要紧扣这个文化创意、科技创新、文艺创作这三大核心，继续优化我们的扶持政策、产业配套和服务保障，加快培育现代文化产业集群，形成成熟完备、更具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文化产业生态。
3: 请听本台评论，在经济与文化互融共促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4: 广东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连续20年以上领跑全国了，凭什么文化落地广东总能长成产业，变成活的文化？近日，一南一北两大文化盛世给出了直观答案。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全片采用潮汕方言演绎的《给阿嬷的情书》一连斩获3项殊荣。摘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的张颂文在《纸和藏谜》中也是全程使用粤语表演，方言非但没有构成观影障碍，反而成为观众建立信念感的入口。几乎同期，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天下广阔》《魅力广东》等一大批粤版图书完成海外版权签约，输出多国语种，他们也都是扎根商贸、风光、民俗等各领域本土故事。可见文化产品的关键竞争力就是要把自身特色底色做到不可替代，当然让本土底蕴成为产业底气不能只靠单个爆款。广东的做法是搭建全链条扶持的产业生态，去年重磅发布的政策包涵盖了影视产业、演艺市场、网络游戏等6大文化领域，受益主体的覆盖广度、真金白银的支持力度均为历年之最，就是要彻底打通人才培育、生产配套、传播渠道的完整闭环。一年过去，成效有目共睹，立足禀赋、补链强链，这是所有产业发展壮大的规律，文化产业也不例外。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反之亦然。作为经济大省的广东，定能用更多文化精品继续回应这份期待。
5: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与会嘉宾表示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本台报道。
1: 论坛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及世界500强跨国公司高管等政商界重量级嘉宾与会，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并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
7: 围绕 APEC 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主题，我们明确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一直延续的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主题遥相呼应。
1: 据介绍，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支持下，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工作组，并发表了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任宏斌：
7: 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

0: 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人员、货物、资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区域经贸合作热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贸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区域合作孕育了巨大机遇。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健全：
2: 随着我们双碳目标的提出，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的 ESG 的目标，也有我们绿色发展的目标，满足美国和欧盟的这些绿色标准的同时，我们也不断地践行着自己在环保可持续发展这方面的企业的责任。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本台报道，
1: 本届链博会参展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过 65%。本届链博会首次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全新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在这里， AI 不仅是单一技术展示，而是全面联动各大产业链、供应链，实现多场景、全流程的精准赋能。参展商 TCL 格创东智 CMO 杨丽：
4: 带来了我们章鱼智脑决策中枢，通过它的八条触角就可以接触到我们各个领域里的底层的数据，可以完成我们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决策和最终的一个自主执行，又可以帮助我们的生产制造企业快速的去提升它的良率和它的效率。
1: 为服务越企拓展产业链合作，广东省贸促会组织全省50家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及链主企业组团亮相，实现六链一展区全覆盖。参展商杰创智能高级副总裁袁方正：
5: 这是我们带来了长青云的自算一体机和 AI 自算平台，它能够解决从 AI 基础设施到运维方面一站式的服务。另外我们还有带来了 AI 智能体，它能够把平时的一些数据勾导割裂的一些数据能够把它打通，能够协同作战。
1: 据介绍，链博会期间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16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推动新智生产力转化为可感知、可洽谈、可落地的产业成果。土耳其采购商：中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位置，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助力国际贸易，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有数百家土耳其企业来到这里寻找商机，希望在新的商业领域我们可以一起生产，一起拓展全球市场。
6: 近日，由中宣部主办的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圆满举行，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共40余名记者及10余名来自港澳的自媒体人士组成采访团，一连四日参访澳门横琴两地，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本台报道，
1: 连续三年机遇主题采访团的脚步穿梭于澳门，最大感受就是这座城市在跨界中拔节生长，从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的味蕾狂欢，到 WTT 冠军赛的热血拼杀，从格兰披治大赛车的风驰电掣，到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的绚烂璀璨，再到串联起秦澳两地乃至大湾区的一城多站联游，历史底蕴与跨界文旅相互激荡，濠江风情与湾区脉动同频共振，交织出祖国掌上明珠五光十色的独特魅力。谈及澳门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和澳门多元文化特色，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
7: 说到澳门的文化自信，其实是典型的中华文化自信，源于深厚的中华文脉。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澳门长期保持着繁荣稳定，这个也是我们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
1: 澳门拥有世界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两张国际名片， 体现独特的中西文化和美食实力。国家近年来推出系列惠澳措施，

0: 提升了赴澳门旅游的便利性，有效促进旅游交流与融合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1: 一定要推荐我们的非常重要的纪念片吧，就是我们的历史城区。其实不光是大三巴，通过游走我们整个历史城区，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中西文化的交融，还有呢，当然就是澳门的不同寻常的那个历史吧。
0: 据介绍，去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4000万人次，今年首四个月入境旅客超过1460万人次，其中国际旅客超过100万人次，均实现双位数同比增长。世界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席何超琼：
2: 国家赋予我们一中心平台基地的定位，在很多的领域，包括会展加旅游、盛世演唱会之都，我们是联合国认同的一个美食之都，各方面的这种优势，自然的我们是可以把更多各地区来的人士带来澳门。
3: 全球每3件玩具就有1件产自汕头澄海，在这片不足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集聚超6万家玩具企业。然而，长期以来，当地产业深陷产品同质化、利润微薄、增长乏力等发展困境。如今，一场由 AI 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这里发生，传统玩具企业也迎来发展新机遇。本台报道，
0: 在汕头澄海一家玩具企业，工人们正在组装遥控飞机、遥控机器人等产品。负责人坦言，传统遥控类玩具品类功能单一，市场竞争力持续下滑，企业正加码 AI 玩具赛道寻求突破。广东亨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孙：
4: 遥控的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现在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去吸引我的客户啊，我的一些市场上也集齐一些 AI 的概念，但是这个大模型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0: 为破解玩具中小企业的转型困境，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搭建了全国首个玩具专属 AIoT 智能体平台，企业无需自建技术团队，直接取用平台提供的标准化方案版，稍作调试即可投产，研发周期和成本大幅压缩。广东亨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卫孙：
4: 做了一个方案商跟移动有后台，它有大模型跑，这个我们制造业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说我现在整合了这三方的资源，就把我原有的产品就可以植入 AI 进来了。
0: 这不是单个企业的突破，而是全产业链的生态重构。平台联合芯片厂商、大模型企业、玩具龙头等多方力量，构建起从底层算力到终端应用的完整生态。据测算，企业平均可节省约20万元升级成本。目前 AI 芯片的出货量达40多万片。汕头市美好智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伟军：
5: 从算力再到大模型的部署，再到一些基础设施的服务，像咱们现在流行的eSIM卡，让整个玩具的运行流畅性跟这个成本之间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平衡。
0: 中国移动广东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人工智能专家陈浩林：
6: 有一个算力聚合的功能，还有各种的包括音色克隆啊、软件就更新啊一些能力，我们现在也有在打通一些海外国家的合规流程和网络的快速低延迟接入。
0: 从贴牌代工的世界玩具加工厂到智能出圈的全球 AI 玩具产业高地，汕头玩具的转型密码藏在每一条产线、每一块智能电路板的升级里。广东正以普惠算力和公共 AI 底座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中小企业破解转型困境，攀升价值链高端。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研发总监蔡汝健：
7: 我们 AIoT 智能体平台它的一个定位不是帮企业去研发，而是作为整个玩具产业的智能体的底座平台，去为企业提供这种基础通用的这种服务，平均研发周期可以缩短30%以上，相对应的整个产品的价值也是提升了30%到50%。
8: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3批11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6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1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朝九晚五，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代购，这些看似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实则却是诈骗团伙给求职司机设下的陷阱。近期，中山市公安机关开展全链条打击行动，成功侦破并打掉了一个新型套路运诈骗团伙。本台报道，
0: 这类新型的套路运团伙如何披着合法外衣实施诈骗？据事主陈先生回忆，他先是在一个招聘软件上看到招工的信息，填上身份资料后，对方很快就回复了信息，
9: 跟他聊一下就加了微信，介绍他们公司那个面试主管给我。
0: 面试时，公司会与司机签订合同，规定司机半年才可辞职，否则会收取高额违约金，同时拿走求职司机的手机，其目的是向征信较好的司机下手，用所谓的以租代购模式，以司机的名义分期贷款进行购车。事主强先生
10: 拿给他呢，他就把我白条那里提了10000整，我提出来提到银行卡，提的时候他叫我刷脸吧，我就以为他是看那个限额的，再就是那微信额度那里又提到7000嘛，就整个一起就搞了18000。
0: 车辆是登记在公司名下，贷款却由司机个人偿还，公司还会将每个月的还款数额包装成每月缴纳的信息服务费。签约后，公司会在前3天为司机派送较好的订单，但3天后派单量就越来越少，与签约前承诺的单量相差甚远。如果涉事司机提出辞职，就会被要求签和解协议，而一旦签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司机承认违约，到头来钱没赚到，车也没了，还背上了10000多的借贷债务。在收到多条类似线索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套路运系列案件开展侦查。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方小亮：
11: 涉案公司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2到3个月就注册新公司贩马甲，跟我们打游击战，增加了打击难度。若发现警方介入，他们就会迅速关闭公司，在其他辖区或者外省市另起炉灶，继续实施诈骗。
0: 在全面查清团伙组织架构、犯罪手法、涉案点位后，在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中山公安组织200名警力分赴安徽、太和、广东佛山、江门、中山等2省4市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打掉这个套路运诈骗犯罪团伙。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打掉套路运犯�罪团伙26个，抓获嫌疑人305人，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中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大队长方小亮：
11: 希望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时，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
8: 本台消息，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6月1号至18号，广东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投快递包裹42.71亿件，同比增长10%，日用消费品、家电、数码等传统电商快件需求保持平稳，助农寄地、生鲜冷链等业务增长亮眼。端午假期，全省共揽投快递包裹6.44亿件，较去年增长8.6%。
3: 昨天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铁路运营公司对广州东环城际铁路花都至番禺、广肇城际铁路番禺至肇庆实施新的票价优惠政策，工作日周一至周四的出行票价将低至公布票价的7.5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8: 本台消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昨天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4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乡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
3: 新闻浏览。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8: 水利部昨天介绍，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西江干流武宣水文站、广西来宾昨天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依据相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
3: 据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介绍，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17，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同比下降8.6%。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为2,1595.4万人次。
8: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77.7万人次，增长23.3%。
3: 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8: 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昨天下午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目前，上海将作为 CBJ 公务机的主运营基地。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消息称，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第31届上海电视节昨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4: 我爱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3: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11: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岭南第一景——越王井。
14: 古者穿地取水，以平引急，谓之为井。在河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井有52处，多掘建于明清时期。而有文字记载最早也最著名的古井，当属被誉为岭南第一井的越王井。越王井位于龙川驼城镇中山街光孝寺内，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所挖掘，至今已有2000余年。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口，台面6角形，以4块石板平铺而成。井堂用3层红色方石叠砌，结构结实美观。在古代，有市必有井。井养民有常，润泽一方。率秦军南下的赵佗，当年在驼城掘井而居，养兵蓄锐，最终称雄封王，为古邑龙川留下千年佳话，给养后人。
1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2: 夏至影至，荷花飘香，蝉鸣声声，草木苍苍，天上的流云，墙角的日光，空气中的花香，还有翩跹而至的晚霞夕照，星空朗月，共同诉说着夏日的缱绻诗意。愿在这一年中最长的白昼，清风徐来，你我皆安。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庄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